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2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进，

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

佛法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
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

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中过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
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身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

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之，悉奉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奉持金戒如贫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

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

0: 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 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 42。

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

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夜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219页，219页，最后一行。注解：弥陀要见人，释迦一代释教，为华严，名一生圆满。欧耶大师在《阿弥陀经》注解，他的注解叫要解，这里面说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确实唯有在华严明白为我们显示一生圆满，从此

不发心，经过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华严经》上说的啊，而一生圆满之因，则幕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都归其了，且以此劝经华严海中，啊，华严经上用什么方法叫我们一生真的圆满？啊，确实在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啊，第四十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这样真的大圆满的，啊，因为华严是最早说的，而且是佛在定中说的，南传小乘他们不相信，啊，认为这个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那么大臣也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在定中开悟之后，将他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为化身菩萨详细说明。啊，这个开悟是明心见性。啊，心性是什么样子？在中国，慧能大师只讲了五句，而释迦牟尼佛于三七日中这一份报告集集出来，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说完之后，大龙菩萨，啊，大龙菩萨也是等觉菩萨，将他收藏在龙宫。我们这个世间没人知道，佛灭后700年，南印度出现了龙树菩萨，啊，他真的是初地，啊，初地是化身菩萨。啊，被大龙菩萨引导入龙宫，看到大本华严。大本有多少呢？说有三千，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世天下微尘品，

龙树菩萨看到这部经，也就吓到了，认为自己很聪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从鹿园到灵鹫山法华会、法华涅槃，3个月就学完了。这也都是表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法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见性，你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没人教他，他没老师。从19岁出家，到30岁成道，这当中的时间，几乎都是他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这些都是知识，不是智慧。那么我们知道，古印度所有宗教学派没有不修禅定的。4禅8定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定开不开会呢？开会。开什么智慧？世间智慧。不是出世间的，世间智慧还比不上阿含。为什么呢？世间智慧不能超越六道轮回。阿含虽然是小乘，他确实能帮助你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说明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所以佛法小乘阿罗汉最高，等于小学毕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这是佛门里面第一个学位。再向上提升，叫正等正觉。这是菩萨，三乘菩萨都属于正等正觉，等是等于，等于佛，但他不是佛，他是菩萨。再向上提升，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什么人？菩萨有51个阶级，
再向上呢，这就是佛。妙觉啊，华严称为妙觉如来，没有再上的了啊，所以加了一个无上，无上真的。

那么小乘从入缘算起，这大家承认是佛在这个世间所说的，而且世间人都看到的，不像华严，华严没人看到，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啊，三期21天没有出定，那么能够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菩萨，也就是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参加这个法会。啊，没有见性的菩萨没有份呐、啊，定中境界一般人找不到啊。啊，所以小乘只承认后面四个阶段：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他只承认这个，啊，那么确确实实，我们在华严最后一章，啊，看到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安阳，安阳就是极乐世界。啊，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华严海会里的这么多菩萨，如果走捷径，无过于持名念佛，往生净土，啊，就是欧耶大师在这里所说的幸运持名，啊，幸运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转念，这是接近的。啊，华严会上华藏世界十法信徒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华藏世界化身菩萨还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跟华藏是平等的，这些菩萨没有必要啊到那边去。啊，普贤。

菩萨这个表法意思太深了，同样是一真法界。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啊，极乐的报土是阿弥陀佛的一真法界，地位平等的，没有两样啊。华藏世界菩萨还跟着文殊普贤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说明同样是一真法界，弥陀的一真法界殊胜。他要不殊胜，这些化身菩萨不会到极乐。那像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经教要特别留意啊，华藏世界的菩萨都要求生极乐世界啊，什么时候去？赶快去啊，不要再等了。表法真正意思就在此。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无过于凡夫，六道凡夫，而且这里面还有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啊，无逆守我，他马上到无间地狱去了啊，这些人很幸运，他寿命还没终了，遇到这个法门了啊，遇到他能信，他肯发愿忏悔业障，佛还是接引他。一丝毫不嫌弃。啊，那么这些人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有人说，造作罪业的凡夫往生是下品啊，下三品。但是我们知道忏悔的能量不可思议，又何况大乘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不善，包括无逆守我，自心里头没有。他在哪里？他在阿赖耶里头。既然转世成智了，这个罪业烟消云散了，痕迹都找不到啊！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的，见到是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的自性。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句句都是真话了。那么我们对此地所说的就不会怀疑了啊，凡夫劣根薄除。这个凡夫里头包括无念生物，啊，不处是等觉菩萨后不复跟妙觉如来就差一级，菩萨到这是顶头了，没有比这更高。啊，像观音弥勒，观音是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弥勒是娑婆世界下一位出现在这个世界成佛的啊，不处菩萨。啊，这个都是特殊的例子。所以说其常皆谈，不可测度，凡夫无法想象。啊，也是不可思议。啊，华严所禀却在此间。华严经所说的理论方法究竟圆满就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究竟圆满，而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啊，连诸佛如来异口同音，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看看《华严经》就知道了，《华严经》成佛。初发心破三界八十八品见悟，证得初性位，五十一个阶级入门了，初性菩萨断烦恼等于小乘须陀洹啊，小乘须陀洹不能跟他相比，他是大人啊，断烦恼的功夫是相等，智慧不相等。德能不相等啊，他比须陀洹要高明多了。那么从初心到实心，从初住到实住，从初心到实心，从初回向到实回向，从初地到实地，这样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才到等觉。怎么六道凡夫幸愿持名就能证得等觉，谁也相信？没有一个菩萨相信，也没有小乘相信。

真难行。啊，难信能信，凭什么？要不是佛在大乘经上把这个道理揭穿了，我们永远怀疑。那信呢？叫两信。不能不信，佛说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只凭这个来相信。究竟什么个道理，没搞清楚啊！啊，大乘教里的佛常说，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听到无量寿经，不怀疑，他能信，他能发愿，肯念佛，这三个条件去做。这些人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是无量啊，不是千尊万尊的无量。这一生呢，又遇到净宗了。得无量诸佛如来功德的加持，他能信，他不怀疑啊。那么这个我们想到弥陀经上有一句经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善根啊。凡是能相信，我们常讲善根深厚，究竟深厚到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佛给我们透了这个信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供养里面肯定以法供养为主，才有今天的善根福德因缘。现前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能在这一生短短的三年一帆风顺的念佛往生，啊，看起来真难，实际上无量劫善根福德在今天成就，啊，福老师听话真干是福啊，真诚清净恭敬是福了啊，具足善根福德
又有缘遇到了，啊，我们的缘尤其殊胜，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把五种缘一本整理成了一部，这一部经是世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真经，因为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佛说的，都不是他自己意思。他自己只是将五种缘译本重新排列，去掉重复，句句都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不是原译本的文字。世世代代汇集本很多，这个汇集本第一页圆满，我们遇到有福报，没有福报怎么能遇到？还有遇到了反对，那没福报。我们这听一听，一看到就知道。遇到马上没有怀疑，立刻就接受，肯发愿。难得了。这个问题，大师当年在世，有这个现象，所以非常感慨的说，于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通心，形容的通心，真的。抨击贤居思想，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逢到了，为什么不相信？你遇到了，等于说你这一生有机会做佛了，成佛了，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桩事情。别人想求，求不到，你当面错过。这一句看到欧耶大师对这桩事情错过机会的痛心，要结佛缘，又说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此经就是指无量寿经。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就是指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末法还有九千年，就是这个本子要度往后九千年的众生，戒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就这五经。那么大家要做好事，

印经功德第一，印哪一部经？印这个。这个经决定传世，到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他还留在这个世间100年。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这个经也灭了，这个世间世尊所说的经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六个字又主持100年。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名号，幸运支持求生净土，还能往生。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广度寒食，寒食食指的六道里面一切众生，全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摄六道就包括十法界、阿切陀药、万病总持阿切陀药，世尊当年在世，古印度一种药物，这个药物什么病都能治。只要能找到这个药，就能治好一切病痛。所以说，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奥是玄玄妙，髓是精髓。就是说的华严法华大乘登峰造极的两部大经，用这两部大经代表全部的大乘法。一切诸佛之心要，这一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所修学的心门，全在其中。下面菩萨万恨之四难，
无论是全教是实教啊，三行是圣，这个法门是他们修行的指南啊，他们学习的方向，他们学习的目标啊，皆不出于此。啊，今天还有同学问我，他每天早晚课大概学有很多的经咒，念了很久了，舍不得放下。来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了，你念的再多都比不上一句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全包了，你再多里头的一角怎么能相比啊，这圆满了。对，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放下，只要一部无量寿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代表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代表一切法门。你修的是大圆满了，大总持法门了，总一切义持一切法，一切一切一切皆义，这个义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金刚经上这一句经文，你算是真正听懂了。为什么？真正听懂，你才立刻放下。我不走弯路，我走直路。那个路也能到，迂回的，弯弯曲曲，很长。啊，我要走捷径，走直路。余光探索。这光是细数啊，赞叹来给我们说明穷劫末劫啊，说无量劫都说不尽了啊。下面说佛法化者，乃天台宗崇尚他，尊重他，称他为纯圆独妙者也。天台大师对法华的赞叹，那华严呢，贤首过世，尊为别教一乘，世事无碍，全圆

别教是特别的，跟其他通教不一样啊，特别的一门啊，真正一乘，一乘是一生成佛，在华严经上真的看到啊，看到修行的阶级，菩萨51个级别啊，向上提升，真的妙趣圆满了，全圆。那么今藕益大师

为我们指出天台的纯元，贤修的全元，其密随于奥义，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净土宗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经不是包含华严的一部分，华严的局部，法华的局部，不是的，完整的。圆满的华严，圆满的法华都在这部经里头。一切菩萨所修的无量法门也在这部经里头，一法不漏。这部经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我们的认识是惑啊，不是惑不知道。下面说皆不出此大经之外，可见此经真是全圆的啊。又为法华之髓，复是纯圆，故此故云此经真是圆中之圆。不但是在释迦世尊会上，我们把它扩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全在其中，一个都不漏啊。此与日本诸大德之判教异口同声啊，跟前面所举的日本那些大德们，那些日本大德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确实有德行，有学问啊，具备大乘学者的条件。他们学成之后，回到日本，回到韩国，建立净土宗。我们对这些大师非常尊敬，大师的成就不是偶然。我们到日本、韩国参观，看寺庙里头祖师殿当中供养的就是善导大师，尊善导大师为第一祖师，第一代祖师，他们自称第二代，尊师重道啊，中国没有看到。

那这个就说明禅宗也在其中。近代净宗大德印光大师赞要解啊，他说的，他对要解的赞叹，他说离是净土中的道理，净土中的事实真相，各真契机。佛在这部经上都把它讲到基础啊，讲圆满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个话是印光大师对要解赞叹。欧耶大师这个要解是阿弥陀经第一注解，妙极确极，注得好啊，妙是好啊，确是真实啊。没有丝毫虚伪也。纵令故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这赞叹到基础了，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亲判。印光大师对欧耶的弥陀要解，在他老人家一生赞叹当中是排名第一。真有不少人怀疑，印光大师是不是赞叹的太过分了？有人问我，我也诚诚恳恳地告诉他，没有过分。印光大师的赞叹恰到好处，这个赞叹也是妙极确极。

下面说，正如宗门所谓，以鼻孔通气。

幕后这一句话是念老说的，可见要解的判经如同佛亲自判的一样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这一段呢黑体字我们把它省略掉，我们直接看注解221页第四行。又苏超云：一贤首判教风骨，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分成5个。阶段，小时中顿远。

一般称为无教。那么坚持经典呢，顿教所学，业父兼通前后二教啊，正说净土法门是顿教。为什么？一生成佛，确实顿中之顿，圆中之圆啊，五教教义都在这部经上。这就是圆满了。啊，这经确实是顿教，但是里头顿教前面小十宗，顿教后面是圆教。

啊，莲池大师说：“缘全是此，此分是缘。”啊，这个里头有一部分是缘教。又云呢，四法界的华严讲的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离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啊，前面讲的三种，第四个是事事无碍法界，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乘啊，其他经上没有说四事无碍法界啊，讲到四法，四法界、离法界、离事无碍法界，大乘经就有说到啊。说四事无碍法界只有华严，所以华严叫别教一乘啊，只要是一乘决定是一生成佛，这叫一乘啊，不能一生成佛就不叫一乘，成为大乘啊，大乘是菩萨法，一乘是成佛，故莲池大师叹小本为分缘，故列举大孝二本中四事无碍法界舍利一正阿弥陀经分书圆教。莲池大师在世，在中国社会上，禅宗非常兴旺，修净土的人很少，怎样把净宗位置向上提升啊，莲池大师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了，提升跟华严一样，华严十门开启，你看弥陀经疏钞也是十门开启，完全是华严的架势。

这部书出来之后，真的净土宗就复兴起来了。啊，也应了古大德的话，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这是一部经，大本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三部经是一部，同样一部，只有说的简单详细。啊，内容是一致的。真的，华严一生成佛，从初信到妙觉。啊，弥陀经叫你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毗跋致菩萨，一生圆满。啊，可见莲池大师也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啊，此则了中热诸大德之所同也。啊，都是这个看法。那么所以义者呢，同理都还有不同，或从之为云中之云，或迁之为分殊语言，说他分殊语言，这是谦虚，是客气一点。啊，老实说，他跟华严一样远，没有差别，都是证得究竟果位。啊，下面这两句话说得好：此盖机缘之意，二善巧不同。问题还是我们众生根基不一样啊。我们是缘机，看到这个经就是全缘。佛经称为奇经，尚且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化之际。啊，所以经称为奇经了。根基不相同，同样学一个法，得到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机缘之意，善巧不同，廉耻本怀于善道偶也，即日本诸大德何尝少矣。啊，没有两样，盖素超之处，哦，这个地方说出来了，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权宜善巧，扶救群机，做方便之谈。这是说什么？分缘，分数缘教。啊，
不得罪这些宗门大德。啊，谦虚一点，华严泉源，这个见是分源。啊，这个地方把莲池大师的意思说出来了，正如神山等居士之言语，所谓大权菩萨，取悲当机，应病于药，时节因缘应耳。这是说法的善巧，我们要学习。啊，尽量的回避，不刺激大众。啊，因为古圣先贤有例子，都举出来了，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那我们得修学。

一定要懂得谦让。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依法师邀请我参观他的道场，宝林寺，在宝林寺的后面，走路要走半个多小时。啊，那个地方没有路进去。这是法师的智慧，车开不进去，一定要走路。啊，所以他那里游客就少了，不愿意走路的人不会去。香港禅宗第一道场，禅堂还有40多人在禅堂坐下。啊，我去的时候，好像还有个法国人出家了，也在那坐禅。圣严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示，啊，我没学过禅，啊，但是讲过《金刚经》，讲过《永嘉禅宗集》，啊，还有一点口头禅，啊，讲什么呢？赞叹禅宗，啊，赞叹法师，圣严法师，在这个时代，禅几乎断绝了，还有这么一个道场，我们看得很感动啊！赞叹同学。这么多人跟着圣严法师修行，啊，这就是生赞生呐！啊，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生。我们离开宝林寺回来，要走路车。停在宝莲寺，啊，走半个多钟点走回来，20几个人陪我一道去，都问我：“法师，你对禅宗这么样的赞叹，你为什么不学？”我告诉大家：“啊，禅宗我涉猎一些。”我的条件不够啊，那是上上根人呐！啊，我的3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让我学禅。啊，学禅上上根人有理，能成就。上中下都没分，何况我们是中下根性，我们只有两目赞叹而已。啊，在所有法门当中，只有净土，我们有把握往生，有把握成就。啊，所以我专修净土，对于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为什么？佛传啊，能够修那些法门的人根性都比我利，我的根性比不上他们啊，这个法门下下根都能成就。
我走这个路子。啊，所以时节因缘，我们确确实实希望释迦佛所传的大小乘显教密教各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啊，都有人乘船，学习的理念有，方法也有，啊，能不能成就？世界因缘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啊，真正功夫里面最困难的是放下。啊，上上根人，他的特点就是能放下。啊，真正放下万缘，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是没有染污了，没有执着。啊，平等是没有动摇，像水一样。平常我们共福共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杯水，水代表我们的心，代表佛的心，佛心菩萨心，我们的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我们要恢复清净平等心，跟佛就一样，就到佛的境界。啊，努力啊，做功夫啊，就是放下，最后连佛法也放下，不放下是被佛法染污了，佛法不是真的。

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特别告诉我，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佛法、世间法都不能有。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利用佛法，佛法帮助我成就。到达彼岸了，佛法就不要了。要永远到不了彼岸。啊，好比坐船呢，船到了彼岸了，要下去，不能把船背着走啊。啊，所以要知道船是工具，渡我到彼岸，到彼岸就把它放下。啊，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法就丢掉了，就不要了。啊，带着佛法，佛法变成染污，变成障碍。啊，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啊，自信清净心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从自性上讲，一法不是。从境缘上讲，一法不离。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就对了。清净平等觉在我们净体上，这就是真佛。我们再看下面的文：至于莲池大师于苏朝中广引净宗经中世事无碍之文，时与深意足证苦行。他对人说经谦虚，那是华严全缘净土偏远，是原教当中的一部分，谦虚。但是他对于世事无碍法界啊，引用无量寿经里面世事无碍的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量寿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华严全缘，无量寿经也是全缘。他用这个方法，言语上谦虚，后头把这个意思补出来，啊，会看的人也看得出来，啊，老和尚谦虚，无量寿弥陀经实实在在了不起，啊，确确实实包含概括所有法门，

不止释迦所说，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全在这部经里头，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圆寂顿寂，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我们能不信吗？啊，还去跳这个跳那个吗？不需要了。经上确实有说，正住双修。莲池大师说得好，我以幸运持名为真修，还以持名为助修。正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才叫把妄念写干净了。

这个地方黄念老说得好，盖世事无碍法界，为华严一经所专有，佛在其他经里没有说过，只在华严里面说过。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作真言，以证本经正显世事无碍法界，亦皆证明本经属于原教，实不容惑疑。我们对这个经不能有丝毫疑惑，莲池大师所用的方法善巧到极处啊，会看的人一看就清楚啊，对外面谦虚，啊，里面两部经互相印证，一点都不假。下面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自补大师遗宗。这个大师是莲池大师，我们现在学他专论本经中世事无碍法界的玄义。华严宗立十玄门，是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原教之玄海，故曰玄门。啊，这个什门能通华严，实际上能见本性啊，能够明心见性。经一探玄机所说什门次第啊，探玄机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大师做的，

啊，《探寻记》上所说的是原次第引证经文，一明本性，实居实学，啊，证明《无量寿经》确确实实具足华严实玄的意思。于是则确证本性，证书圆教，即是中本华严。这古大德所说的啊，《弥陀经》小本华严，华严是大无量寿经啊，这个本子中本华严经，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这个把净土的地位大幅度的提升了，提升的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啊，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啊，是真的，不是净宗自己啊，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不是的，真有证据。啊，下面。就是实学门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全是心的，圆足的显现啊，说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化解一切尽成业大缘起，这就贤首过死修华严奥旨，还原观上的话，妄尽还原观啊，变法界虚空界的宇宙从哪来的？啊，整个宇宙的本体是自心清净圆满的圆明的，叫圆明体啊，从一体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本人，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圆满，自信光明，圆满是万德圆融，明是智慧啊，体是本体，慧能大师开悟所证得的，就是证得自心清净圆明体。啊，这个体不生不灭，这个体本自具足，这个体如如不动。能生万法，啊，这个体是变法界虚空界本体，一切众生共同这一个体，所以《大乘经》上常常把它比喻大海，
叫性海，啊，本性像海一样大。那每个人呢，在海里头有个小水泡，啊，你离不开大海，啊，所以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跟自己同体。啊，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那个根就是体，体就是根。宇宙从哪里来？佛说得好，从心想生。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凡是从心想生，记住，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想都没有了，通通都放下了，真的就现前。啊，真的，真的是体，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出现了，这叫明心见性。

所以欧为是欧阳靖武，民国初年我佛门的大德，佛教不是宗教，宗教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啊，有个真神，神造的宇宙，那神是谁造的没人知道了，没有说啊。佛法里头宇宙不是神造的，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宇宙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的心心是变啊，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现的啊，里面的变化界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那是阿赖耶。转八十成四智，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里的包括六道全没有，你痕迹都找不到。所以《金刚经》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凡是有生有灭全是阿赖耶变现啊，生灭当中产生，这就是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啊，缘起就是还原观上起而有，啊，佛给我们讲宇宙的来源哪儿，万法的来源啊，这个缘起非常快速，一念间，一念，我们对这个一念

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都认为我们起个念头，打个妄想，不是的。我们起个念头，打个妄想，是许许多多的念头纠缠在一起，产生的幻想。啊，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是这样的，一弹指里有多少个一念呢？有32亿8000年。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320兆个一念纠缠在一起，是一弹指。啊，那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弹7次。我相信。啊，如果照一秒钟7次弹指的计算乘起，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个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念头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就告诉我们，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是假的。佛又告诉我们，没有缘尽，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为什么没有缘尽吗？没有距离呀。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在？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前年过去了，像做梦一样，痕迹都找不到。啊，《大乘经》上常说，就在当下，这一句是真的。跟你说过去，跟你说未来，方便说。啊，一俗谛而说，佛是一二谛说法，二谛就是真谛、俗谛，真谛是他亲证的境界，告诉你。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这真谛。啊，告诉你有过去，有未来。啊，娑婆世界，西方过10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随俗地说的。那我说，你容易接受。你容易相信，用这个方法引导你，从俗谛引入到真谛，然后真俗二谛都不离，啊，都不能放在心上，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对于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你就亲眼看见。啊，然后再回头一看，

我所说的一切经，你会赞叹，啊，释迦的善巧方便，能把不可说不可说都说出来了，引导一切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成一大缘起，这是起二用啊，一发成一切法，设法界全现出来，就是一念啊。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屏幕，用电视，啊，真正把这个看透了，就懂了。啊，屏幕不生不灭，屏幕什么也没有，就好比是自性。啊，说他什么都没有，是真话；说他什么都有，也是真话。为什么？他能显。电视台播放的，这些节目，只要我们一按钮，它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同时出现，没有先后。啊，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屏幕。没有屏幕，它不能出现。一定要依靠屏幕。一切法要依靠自性，没有自性，一切法不能现起。换一句话说，自性里头有一切法，但是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自性是真的，真假怎么说？凡是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自性的体不生不灭。啊，体是什么样子？没有样子。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想象不到；没有现象，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摸不到。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但是它没有离开我们。啊，它在哪里？在一切处，在一切时，无时无处不在。如果他不在，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现象要依靠他才能现起。啊，现象刹那生灭，刚才讲的，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啊，这么高的频率，它呢？它没有，它没有频率。啊，在净土叫它做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什么都没有，清净无为。光是说的作用，无处不在，光遍照，无处不在，叫它做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就是真正的自己。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习气，经上叫生相无明，有这一分东西在，他住在十八土，他回不了常寂光。

必须把这一点点无明习气断干净。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为什么叫它做一真法界？因为它没有生灭，十法界有生灭。

啊，它只有隐现。你看，有那一品生相无明习气在，它就现。那个东西断掉了，它就不现了，它没有了。啊，那我们居住这个世界就是十八土，但是十八土里头有阿赖耶，阿赖耶进来了，阿赖耶会变，把十八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土。啊，自性直现不变。啊，所以在十八土里头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八土。所以到那个地方，人无量寿，没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看不到变化。大概唯一能看到变化，七宝池里头莲花。那是什么？那是众生的念头。众生念的极乐世界，花很好。不念了，不念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在极乐世界只看到这一个东西有生命，其他的没生命。啊，树木花草。四季长春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四季的变化。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人永远年轻，寿命无量，他不衰老。啊，我们得一定搞清楚啊。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这都是讲缘起里面起的作用。一法是讲自性，一切法是讲宇宙。佛经上讲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一切法自性，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法就是自性，一切法就是万法，万法从自性生的。那么一切法起一法呢？这个一法是我们的业报身。我们这个身是从一切法里头起一法，要知道一时具足啊，圆满显现的，故曰具足相应。三种周边，还原观上去，三种周边。具足相应，妙不可言呐！一定要了解它的真相，体相作用。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0页，210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念老的注解看起啊，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上面两种说法重点不一样，啊，乙这一段，它分甲乙丙三段，我们只说了后面这两段，净法之普被，守在著阳与凡夫，啊。净法是净土法门，它是普被群系，从上上根等觉菩萨到无间地狱，能够平等得度，啊，这是所有法门里头没有的，啊，所以它着重在凡夫。啊，说这个经弥陀无尽的慈悲特地为六道凡夫说的，着眼在普遍，啊，我们凡夫有份。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则特别显持名的深妙，啊，就是心愿持名，这个意思的深妙，不是普通。

同仁能知道。所以说彻底承担为上根，就是上上根人。啊，这是赞叹法门的神妙。啊，化身菩萨才知道。啊，化身以下的菩萨声闻缘觉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佛常讲啊，上上根八地以上，华严将菩萨分为52个等级，啊，最高的是佛，下面51个阶级都称菩萨。那么八地以上的，就是最上面的第四等。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可见得居里佛陀所证的境界很接近。啊，他们这些人了解，啊，这个法门呢，真正不可思议。声闻缘觉对这个法门怀疑，啊，这个怀疑我们可以能想象得到，他为什么怀疑？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行正果都非常困难，啊，才能向上提升一步。这个法门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啊，往生，他说还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正德的地位跟化身菩萨平等，这他就想不通了啊。特别是什么呢？无逆涉恶的众生，这都是要堕阿鼻地狱的，怎么可能在遇到这个法门啊真正忏悔认错啊，后不再做了，心愿持名，生念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就叫人很难相信的。啊，那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那真的是八地以上，绝对不是普通人。啊，所以这个法门说微妙，八地以上菩萨。他们知道，说普遍，无间地狱众生都有份。啊，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你要不相信，你就看我们现前。啊，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这么多佛教徒里的学大乘的人有多少？10%都不到。大乘里头遇到净土的有多少？遇到能相信、肯、心愿持名的人有多少？你一层一层淘汰啊，到最后没几个人。啊，这叫难信之法了，这真难信啊。

能信，能信，能信。大乘教里的常识，这释迦牟尼佛常识，凡是能信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他能行。这是佛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我们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有这样深厚的善根，正是跟小本弥陀经啊相应了。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善根多福德，多到什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佛给我们说出来，过去供养无量诸佛，才遇到遇到了能相信，能够理解，能够发愿，喜欢念这句佛号，这真不是容易事情。这两种说法合起来圆满了。所以要会通。这两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圆融。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是盖此法门，巧辟诸根。这个辟是假辟，非常巧妙。假辟诸根就是一切众生，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弥陀要解，如要解云。欧耶大师的说，上上根不能与其坤，这个坤跟下面的欲都是讲范围，不能超过它的范围。下下根呢，也能够珍惜欲，这个欲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往生呐！所以这个世界有缘的众生呢，非常非常之多，一般诸佛刹土等觉菩萨不多，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数不清，只能数无量无数，只能用这个来形容。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只要能行，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人人都有份。真想去，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好像我们到外国移民，真正想移民，必须把这个地方放下，你才能去得了。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要把娑婆世界

六道轮回，还要加上四圣法界，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那么你往生呢就没障碍了。如果有留念，就有麻烦。啊，有留念，不是佛不来接引你，是你障碍佛来接引。啊，所以真想往生，在这个世界，除了信愿念佛之外，要真正用一点功夫，把这个世间看淡。啊，一年比一年淡薄。啊，到真正没有留念，你就有把握了。啊，自己就有信心，佛决定来接引你。啊，佛来接引你，一定会提前通知你，啊，或者是你在梦中见佛，或者在定中见佛，啊，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你，啊，你的缘成熟了，什么时候来接引你？通常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候你见到了，你就很清楚自己准备后事，我们看到来佛寺这三个老人往生，特别是海鲜老和尚112岁，啊，他这一生20岁出家念佛，念了92年，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这时间长了，92年。啊，这么长的寿命，我认为是佛菩萨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早就应该去了。啊，佛菩萨把他寿命延长，啊，为什么延长？让他表法，给现在社会念佛人做个榜样。120岁，生活自理，不需要人照顾。啊，还在农田里耕作。啊，往生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啊，在菜园里头，拔草、种菜、浇水，从早干到晚。啊，太阳下山了，几个同修劝他，干了一天了，可以休息了。啊，他回来一句话：“快了，马上就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啊，这是一句平常话。他就那天晚上走的，第二天看到老和尚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中有话，我干完了就不干了，他真走了。

三个人走都是这么自在，都是这么潇洒，不需要人助念的。啊，这是我们给我们表法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自己要决定有把握。啊，不能靠人助念，助念可能还会产生障碍。啊，人多，口杂，啊，每个人磁场不一样，不是好事情。所以你看，人家选在晚上走，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哎呀，老和尚走了。啊，三天之后，全身柔软。啊，满面笑容，佛陀给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所以这个法门，胜凡其受，利顿习皮，全有份的，利根顿根都有份。弥陀素超，莲池大师的，为此法门为净舍利顿住根，悉皆度脱。这个法门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啊，只要有缘遇到了，无尽一论当中，任何一种，啊，你遇到了，听到了，你欢喜，你能够接受，你就是净宗有缘人。啊，真正发心呢，那你就是净宗的当机人。佛这个法门就是为你设立的，啊，就是为你建的。啊，真正发愿往生，这叫报佛恩呐。并曰：助于法门。住于是净土以外，通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那些法门确实有高低。啊，高的下即觉分，中下根基，修那些法门，决定不能成就。啊，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说是大臣，就是小臣，我们也没分。为什么？他要断烦恼啊！小臣出苦，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谁有本事能把它断掉？啊，小乘圣者我看到很多啊，断烦恼的一个没看到。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容易是什么？不要断烦恼。

心愿持名。我们才有份呐！啊，要断烦恼，我们没份呐！啊，我们能够做的，把烦恼看得淡一点。这是什么呢？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如果烦恼很多、很严重，临命终时怕有障碍，去不成。啊，所以要放下。啊，一定要知道，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什么都带不去。啊，要彻底放下。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假的都应该放下。啊，真的，我们要把它掌握住。极乐世界的环境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一切诸佛刹土。大概都差不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出这个范围啊。啊，心现的就是一真法界，诸佛十八土，但是阿赖耶把十八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质了。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阿赖耶怎么变的？妄想分别，这个秘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换一句话说，佛经里所说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在最近这20多年来发现了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我们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普朗克的这个人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有一个学生爱因斯坦，啊，是他的学生。啊，那么他一生专门搞这个物质，我们中国人讲啊，皇天不负苦心人，物质的秘密被他揭穿了。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们不断的分析，找最小的物质现象。80年前。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不能再分了。这20年，科学进步，啊，特别是仪器，啊，精密的仪器发明。

再用这些观察，把原子秘密解开。原子一打开，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在不断的分。原子核再给它打开，中子打开，电子打开，我才发现了更小的物质，都不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发现基本粒子几十种啊。啊，不断追根究底，啊，把它们个别打破，发现还有小的夸克。啊，夸克在打破的时候，又发现了微中子。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也是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再一分呢没有了。啊，佛经上这一句话，普朗克他们做到了，把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色，啊，它不能再分。它在分就没有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它跟虚空啊所邻居啊，它一分就变成虚空，这个秘密被发现啊，所以科学家提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幻象，我们以为它有，实际上它没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揭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物质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啊，物质是什么？是念头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这个幻象在高频率的速度之下了，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多高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叫弹指，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乘出来，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就是佛经上讲一个念头，每一个生命是一个念头，一弹指有32亿生命，啊，32亿。32兆，320兆个生命。那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年岁很大了，体力不够了，可以弹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如果弹7次乘7，这一秒钟乘320兆乘7，2100兆，是吧？3721，2100兆，

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呐、啊，我们毫无感觉、啊。我们以为它真有啊！啊，你想想看，一秒钟2200兆次的生命，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的六根呢、啊，跟不上这个速度啊！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这个现象，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看到好像有东西存在啊，不知道所有纠缠的这些物质现象全是假的啊，它们存在就是2100兆分之1秒。无法想象啊，这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揭穿了。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啊，告诉我们，疑心空无。啊，这是最新的科学。空是控制物质，谁能控制物质？念头能控制物质。啊，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要正，要清净，要善。啊，纯净纯善，这个念头好，所有物质现象都好。啊，如果念头不善，啊，染污的念头、恶念头，对我们整个身体会造成疾病。这细胞带着不善，不善就是我们一讲病毒。如果已经有这些细胞，懂得这个道理了。把念头换过来，不需要用医药，你所有带病毒的细胞啊，很快恢复正常。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就在大量收集这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啊，疑心空悟的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20-30年，这个理论会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我们这整个地球都会产生变化，人心向善。不能有恶念的，恶念伤害自己啊，让念头纯净纯善，身体就纯净纯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都是物质现象，我们念头转，整个物质现象跟着我们转，这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是随着我们念头转。那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可以叫这个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啊，灾难全化解了。那灾难从哪来的？从不正当的念头来的。这佛经上告诉我们啊，贪心所感的水灾，嗔恚所感的火灾，地球温度上升，
火山爆发与尘灰有关系，浴池赶来的是风灾，美洲有严重的龙卷风风灾，损失很大。傲慢赶得的是地震，愚痴所赶的是山崩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山会倒下来。你看这佛告诉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怀疑，怀疑会造成山崩地陷。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贪嗔痴慢疑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造成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以为这是天灾。其实，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哪里会有灾难？灾难是我们不善的意念、不善的行为所造成。把这些行为统统改掉，我们就能恢复身心健康。我们居住地方不受灾难。科学发现跟佛经上所讲的相应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现象，物质现象，包括精神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科学家今天的成就，佛经里头也有记载。大乘经里面有说，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想象，分别想象，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它能够对外，能够圆到虚空的边际；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科学名词叫能量。转向，科学的名词叫信息。境界相，科学家叫物质，这三样东西都会被发现。这第六意识，在他所缘范围之内，他就是缘不到自信，明心自信他永远做不到。佛怎么会知道这些秘密？佛不用科学，佛不需要仪器，佛用的是禅定。在很深度的禅定里面，空间维次，时间都不存在了。你能看到宇宙的形成，整个宇宙形成，就像刚才所说的，2100兆分之一秒，这个频率里头产生。

没有秘密，佛说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佛用的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之后，全都知道了。

我细心看海贤法师的碟片，我前后看了有30遍，我能体会到他这一句佛号念叨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他的善根福德是一般人所不及啊！善根最明显的是老实、听话、诚恳啊！这样的人，他念佛不是用妄心的，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那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诚敬啊。印祖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就得十分利益。那这样一个人啊，天性就是真诚恭敬啊，他用这个心来念佛啊，老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教。你看他的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我们从他的老师真感啊，真诚恭敬，这一句话念多久得功夫成片？不出3年的。那么换句话是，他20岁开始到22、23岁的时候，功夫成片他得到啊，得到功夫成片，心就清净了，杂念妄想少了啊，偶尔有少了。那么再3年，杂念就没了，妄想也没了啊，那是什么？事一心不乱。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得到了。啊，得到清净，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你只想往生，佛就来接你。所以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要求他的，叫他表法，给末法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念佛修净土的人做榜样。啊，是大幅度的延长啊，他的寿命应该在70、80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母亲往生。

86岁。那么再三年得到四义行，再三年他就得离业行。离业行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啊，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啊，多大年岁呢？

计四十左右，他就大彻大悟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我听到有人问他，他说了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简单的，什么都知道，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是问他，他全了解，他都会教你。啊，外表上是个非常老实、守本分的农夫。啊，他虽然出家，他耕种。小庙，农村里头的，只有四个人住。啊，非常简陋。啊，一生没离开小庙。啊，小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啊，生活全凭自己耕种。啊，庙里头有几亩田，够了，但是他有体力，他又非常勤快。啊，日夜不休息，啊，开荒，外面的山地没主的，啊，开辟，一共开了100多亩，收成可观呐，啊，收的粮食、蔬菜、水果，啊，供养周边所有的穷平民，他照顾。受他照顾的，受他恩惠的，成千上万的人，这才不是啊！啊，当地这个地方修桥补路，他都干。啊，有这些工程，他就去做义工。啊，建筑替人家盖房子，啊，找到他，啊，他们又不喜欢，啊，而且他很内行，所以那是大菩萨，不是普通人，啊，112岁，看起来像60岁的人。啊，还上书，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那么这些都是遇到念佛法门，一生圆满成就啊。

苏超底下丙云，主于法门，高之则下其月份，卑之呢则不披上根。是以华严入盲，荧光正解。啊，华严是大经，是度上上根人。度化身大师，没有见性的人，读华严就是入盲啊。啊，他的光太强了。

萤火虫在这个光下了，显不出来了。啊，萤火虫要在黑夜才显出它的光。啊，华严像太阳一样。说唯此一法，上下兼收。啊，华严经上上上根人。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啊，上下通受，可谓万病愈于阿且。阿且陀药，古印度啊，这种药什么病都治。啊，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啊，所以是一切病遇到阿且陀药都能治好。千器成于具也，这两个都是比喻。器是器皿，千是指多。啊，都在这个野炉里头成就的。又这底下的话还是莲池大师苏超里头的，但持佛名必生必故，这或高或下，或深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是净土法门，不可思议啊！只要你念这句佛号，下面这句话非常肯定，你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不一定是这一生，你听到这句佛号。或者自己念一声佛号，或者看到阿弥陀佛形象，啊，你知道这是叫阿弥陀佛，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下种子了。这个种子，无论经历多长的时间，将来再遇到缘，它就起作用。

所以大乘佛法里头跟净土有缘的人太多了啊。下面说或高或下了，总说高是上上根人，下是下下根人，或深或凡啊。深修行正果的人，凡是六道凡夫，乃至或者你相信或者你怀疑都没关系，信也好疑也好，只要你心里头落了阿弥陀佛这个印象，这叫阿赖耶里头有种子了。甚至你赞他，或者是你回报啊，回报也有缘的，因为你知道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已经在阿赖耶识变成种子了啊。知有必福，变成善根啊，这一句话做了总结了啊。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种了善根。

多机多生，居梦写图，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这个缘就起作用了。至于当时啊，当时讲我们现前，现在若问何人真实当机啊，我们现前在这个世界，这些人哪一种人是当机啊，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当机啊。下面的解答，不问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习，俗根利钝，善恶差别都不分，这都无所谓，只要啊于此法门，这下面就重要了。啊，对于净土法门，能生实心，你真相信他，你对他没有怀疑。啊，所以这真信比什么要紧？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他说：“你看，历代多少名人在历史上留名，多少大德，他们都相信，都发愿，都往生了。我们为什么不信？啊，看到这些榜样啊，应该升起信心。”啊，纵然如果他不是真的，那些人都上当都受骗了，我们被他骗一次也不妨啊。李老师这样劝我，啊，我相信，感谢老师劝勉，但是我还不想往生。啊，对净土经典呢还没有产生兴趣，啊，心目当中都是大经大论，啊，那个时候我学华严，实在讲，在华严的幕后，真相信了，啊，为什么文殊普贤？这是华严的三圣之二啊，华严三圣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啊，代表华严的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我相信了，看到这个经文相信，不再怀疑了啊。如果没有看到华严经是这么说，疑没断，啊，我怎么是我在那个时候不回谤了，读过印光大师文钞，看过弥陀经的三大著，要解疏钞圆中钞，

对净土赞叹啊，但是自己对这个大乘经教很向往，不知道这是大乘经教的精华了。老师那个时候教我，没有像我这样讲的这么详细，要像我这现在讲的这么透彻的话，我早就相信了。啊，经教要不能欺负，没有真正通达，这种难信之法，怎么教人？那么我信了之后，尤其是晚年专修专后啊，这个对于许许多多同学增长意义，那我从华严，从法华啊，从法相啊，从信中回到净土啊，那些大奸大们不是不知道啊，都曾经涉猎了，最后选的这一门，很多人相信了啊，不再去走弯路了。我学佛65年，30多年才回头啊，最近10年的时间就专门就在这部经上，对这部经非常欢喜啊，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应心发愿啊，信了之后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心，心就是念佛，发菩提心，印象转念，如是之人呢，正是当机啊，这样的人个个往生，一个都不漏啊！啊，要把自己日常琐碎的事情打发得干干净净，啊，不再操心，不再牵挂，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啊！我来段时间干什么？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放下不行，不放下那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统统放下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解释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生净土啊，这个一段所辟根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概要第6段，藏教所学。

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211页倒数第三行，凡体究经典，体是体会，究是研究。啊，也就通常讲研究经典，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设在何时，判书何教，啊，这都是祖师研究经教用的一些规矩。那很有系统，有次第的给我们介绍，让初学的人感到很方便，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那下面告诉我们，夫一代深教之判分，诸家有异。自古以来，讲经弘教的这些大师啊，他们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啊，志趣也不一样。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内容太丰富了，好比一个完整的大学，里面什么科系都有啊，绝对不是一个人通通能学的。我们只能在这么多当中选择几门啊，好像念大学，不能把所有科系都念完，只能选择一两个科系。啊，佛法也如是。啊，他这些经教越分越细。细心去观察佛所讲的这一切经教，包括今天全世界大学里头所有的科系，而所有大学里头的内容不能包括佛法，佛法全部能包括它。海贤和尚这句话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里头味道很深啊，什么都没有学过，什么都知道，这里头有深明啊，不是秘密，深明，太深了啊。换一句话说，上中下根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上上根人。佛法没有秘密，啊，是你的智慧、功夫达不到，啊，这功夫讲定力。达不到，你不知道啊！啊，佛法教学自古以来，多少大德

不认识字，像慧能那种人不少啊。慧能出名，怎么出名？因嫉妒而出名。他要不是被人嫉妒的话，谁知道啊？个人缘不一样啊，他必须避免这个嫉妒障碍，到猎人队里头多藏了15年。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淡化了啊，大概嫉妒障碍人也有不少，都不在了。他出现了，啊，出现了一个巧合，遇到印宗法师，啊，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啊，应该像舞台表演，能大师。唱主角，他来唱配角的，啊，这台戏才演得出，演得好啊！啊，印宗当时在岭南，现在广东这一带，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啊，讲经教学。啊，慧能知道时节因缘到了，离开猎人队，到现在的广州广孝寺。啊，印宗正在讲涅槃经，他坐在最后一排。啊，听到有两个出家人不好好听经。起妄想，看到外面风吹到这外面旗杆上的帆，一个人说：“你看风动。”那个人说：“不是风动，是帆动。”两个人吵得谁都不肯服输。啊，慧能大师看到两个人相争不下，告诉他：“仁者不是风动，不是帆动，仁者心动。”把两个人说服了，啊，印宗这一堂课讲完了，下台之后，看到这几个人后头说话，问他讲什么？哦，这一问的时候，印宗很聪明，就问。听人说，第六代祖慧能啊，隐居了多少年，不知道在哪里。他就问：“是不是你？”邓大师就答应：“是。”这请一波出来，我们大家看看。这一波大概是证明啊，慧能出家。印宗法师给他剃度，所以印宗是能大师的剃度师。剃度完了之后，印宗拜他为师父，传法师。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啊，互为师徒，是传法。慧能是师父，他是法子。那剃度呢？印宗是剃度师，他是徒弟。啊，真不容易啊！啊，能

在当时教诲大众，在他麾下明心见性，达到他相同的境界，40多个人啊，在过去都是单传，就传一口，到他这个地方禅宗真正兴旺起来啊，往后再没有这个盛况。六祖以后有法师成就大概2-3口，4-5口再就没有啊，没有像他说会下的时候40多个。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祖师建立的宗派华严啊，显首宗、法华天台宗啊，净土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啊，从印度传过来的法相唯识玄奘大师传来的啊，玄奘的学生窥基在中国是法相宗的第一代祖师啊，信宗是印度传过来的，禅宗也是大摩传过来的啊，所以在教下叛教的一些大德很多啊，可是最著名的，也就是判的最好最方便的啊，大家都认同的，无过于天台跟华严啊，天台的无教舍门开启啊，华严的啊先手的，天台智者大师的四教藏通别圆无重玄义啊，非常受后代讲经教学法师所遵循的那么这底下给我们说啊，藏有3藏有2藏，识呢有50，教呢有4教有5教啊，凡是经者虚心判明，那经本经我们无量寿经在3藏当中它属于经藏，在2藏当中属于菩萨藏，3藏是经律论，现在的大藏经是这样分法啊，就是分为3部分啊，2藏是外国传进来的，菩就是大乘跟小乘，菩萨藏跟声闻藏啊，那么2藏里面这部经是菩萨藏，是大乘，不是小乘。50当中主要是方等啊，实际上后头我们会学到他50多通，2教里面
教里面、五教里面都属于圆教。啊，我们再看底下为我们细数。啊，首先呢，讲三藏。啊，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第四行，解三藏，藏者，大乘一章云，包含蕴集叫做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啊，经文，文里头有义，有义理，啊，称它为藏。啊，那么三藏，第一个是经，梵语修多罗，此云其经。我们通常省略，把其字省掉了，就成经。啊，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它这是经典在产生作用。理论正确，不违背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啊，同时呢，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下根人说得太深了，他听不懂；上根人说得浅了，他不满意。啊，所以一定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这个教学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它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学生的程度是整齐的，所以好教。佛讲经，听众是四面八方来的，有程度很高的，有很低的。啊，佛有本事，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每个人都听得欢喜，每个人都听懂。啊，深的人听得讲很深，浅的人听说很浅，这是本事，这一般人做不到。啊，什么人能做到呢？开悟的人就能做到。啊，那换一句话说，古时候讲经，给经做注解，这个注解能流传到后世，到现在还被人尊敬，什么原因？他开悟了。啊，他要不开悟说不出来，他要不开悟写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流传到现在，你看深程度人看得有味道，他看得深，浅程度也有味道，啊，他不寂寞，他能看得懂，妙在此地啊。啊，中国文学名著四大小说，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小说，能摄说人，可以让人看几遍，顶多十遍，让你看十遍之后再不想看。啊，那就很难得了，能以叫你看十遍，啊，这一部佛经真的，你从开始学习到你活到100岁老死，还津津有味，还天天不断。

这个摄受力量多强大啊！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遍遍不一样，活的啊！祖师当年讲经讲活了，用文字来写写活了。那为什么他们真正懂得自信？自信无有我，从自信流出来的，就是无有，起作用的，一切法都在里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佛49年无说，无所不说，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啊！所以佛慈悲，佛法传给你，不是有言有说的，有言有说是有尽的，是有局限的，那不算慈悲。佛传给我们的是无言无说的无量寿经。那是什么？是自信的无量寿经。这个东西可以把自信无量寿经引发出来，哎，让我们自信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本融合成一体，妙了。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全世界没有。没有第二个人呐。佛传到中国，中国人很聪明。啊，儒接受了，就是戒定慧；道也接受了。啊，汤恩比过去有赞叹：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法，印度，中国人能接受，中国人喜欢学习，而佛法大幅度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那我们用大乘理论方法来讲四书五经，他真有味道 可以把四书五经讲得像华严经一样的精彩。

意境不一样啊。啊，所以经论里头的意趣无有穷尽，不要说一辈子学不完，生生世世都学不完。为什么？自信是没有边际的，自信没有限量啊！到明心见性就明白了，没有限量啊！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处，里头没有一念啊，没有一个念头，更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能解一切法，能说一切法，能修一切法。

啊，那么金藏这七经，第二呢六藏叫毗列耶，啊，翻成条幅。第三呢论藏，啊，梵语阿毗达摩，翻成中国意思是对峙。啊，本经在经律论三藏中说金藏。啊，那么二藏就是声闻菩萨。啊，智多论语虽具求一解脱门，而有啊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乘之别。啊，世尊当年在世，求解脱是共同的目标。啊，解是解除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这是学佛的人共同追求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人自利，完全是顾自己，没有顾及到别人。有些人心地慈悲，他顾及到别人，所以大小乘之分。小乘顾自己，大乘是顾众生。为师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了，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就叫声闻藏跟菩萨藏。啊，甚教虽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的很多，不出于这两大类。啊，这个是有个挂号，圆觉包括在声闻里头，所以只有二藏，啊，没有说三藏。啊，就是声闻藏与菩萨藏。净严书里头说，龙树云。龙树菩萨佛灭度后700年出现在印度。啊，龙树菩萨说佛灭后灭度后迦舍阿难在王舍城集结法藏，这是声闻藏。啊，也就是小乘法。文殊阿难于剃维山集摩诃言为菩萨僧。啊，今是阿难佛讲出来的。阿难在佛的弟子当中记忆力最好。我们中国人讲一闻千悟，他有这个能力。啊，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能够原原本本把它宣示出来。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他变成主要的一个人。

啊，那么在小乘，集结小乘，也是他说出来。啊，迦叶尊者跟五百阿罗汉为他作证。啊，五百阿罗汉大迦叶尊者在听，没有一个反对，这才把阿难所说的写出来，变成经本。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意见，说这个我不清楚，我没听说过，就得删掉。啊，所以把关非常之严。啊，小乘阶级，文殊、阿难在铁围山，这是大乘的。积极文殊菩萨与化身大师给他做证明，啊，像华严这一会是释迦在定中所说的，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啊，凡是参加这个法会的，全是化身大师。啊，那么阿难，阿难是化身菩萨示现的，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啊，真正阿罗汉，他就入不了大乘。下面念老又给我们举例说，地持经上也说有这个经文，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说修道路。啊，那么这是先把说法的目的说出来了。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没有别的，就为这个。啊，什么是苦？六道轮回苦，设法界虽好一点，不究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佛感恩的心就生起来了。啊，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为啊！完全是看到众生苦啊，他来帮助你离苦得乐啊。所有一些方法都是为这一个目标啊，身给我们做榜样，他把他所说的统统做出来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我看他的观点，他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

那个光碟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生活化了。啊，他生活非常简朴，啊，贫穷，他活得多快乐，活得多幸福，活得多么圆满。啊，天天欢喜，叫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许许多多人学无量寿经，是在经本上，是在口头上。没有变成生活，没有变成工作，没有变成处世待人接物。老和尚全给我们表演到了。啊，所以我说这个光体是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经来读。啊，它的光体50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啊，一天看3遍，看一年，就3000遍。3000遍，你要是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看，你就成就了。你再回头来看无量寿经，字字句句就放光了。啊，然后你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被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也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受用啊。一年时间，啊，每天这3个小时，一年别中断，啊，一年之后，超凡入神了，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阿难。你看，集结声闻章的时候，他参加；集结菩萨章的时候，他也参加。啊，集结声闻章没问题，集结菩萨章，这化身大师。啊，那么阿难的本地，我们就明白了。啊，在世尊法会里头，他示现的身份是初果声闻。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是化身大士再来的。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9缘界就成佛了，这一次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八相成道。八相成道是做给我们看，鼓励我们的。你看，我也是个凡夫，那一生能成佛成就，你们也能成就，是表这个意思。啊，下面说，以说声闻所行，这叫声闻章；说菩萨行的，这叫菩萨章。今本经中广言大乘，啊，这部经说的

完全受大乘。详成，真是成熟，幸运往生，殊胜因果，见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

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真身。啊，说明这部经的内容。八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极乐世界缘起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出现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出家修道，看到众生苦，悲心发出来，啊，他向他的老师自在王如来啊，陈述自己有这么个愿望，希望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六道众生，六道是最苦的啊，帮助他们都能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一句很重要，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用什么方法啊，诸佛如来都没想到啊，被他想到啊，老师没教他，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老师只教他有一个方法，你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像现在讲考察啊，去观察，取长识短啊，每一个佛国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提供你参考资料，你再建一个佛国度就能满你的愿，这非常合乎逻辑。那么换一句话是，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他用了五界的时间啊，做了总结，总结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就是他参访总结的报告啊。那么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跟四十八愿完全相应，通通落实了，殊胜因果啊，清净的佛国土。阿弥陀佛无边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啊，道就是理论跟方法啊，所以这一部经是全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个大小乘经典里头，咱们讲群书之要嘛，叫之要，精华的精华了啊！特别是今天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海鲜老和尚的表法就表这个法啊，所以他必须要活到112岁啊，这个问题端上台面了，他的表法给大家做证明，真的不是假的，表完他走了。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13页啊，213页，从第六行看起啊，念老的注解五十啊，这是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分为五个时期啊，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天台宗是以法华跟涅槃，五十判教是从涅槃经里面说的啊，如来一代之教啊，为五十啊，分为五十。下面第一个华严师啊，佛最初三七日说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他也是表法，也是示现的给我们看，这个意思很深。佛时19岁，舍弃王位啊，离开家庭去学道去啊，是求学也可以。他为我们所实现的，今天人所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学啊，出去散学。当时印度是世界上最著名宗教之国啊，宗教多，学派也多啊，学派以后都归为哲学啊，这些教呢，那就现在讲的宗教，他全部都去学过啊，学了之后发现不究竟，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了12年放弃了，
到菩提树下了，就入定。

这个实现，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参学，实现的是放下所知障。三乘学佛，不外乎这两种障碍，一种是烦恼，一种是所知。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意思很深。真正要成就，不能向外学。要向内，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印度的五明啊，就是五种知识，佛学称为内明啊，内明也包括了哲学啊。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向内不向外，向外求不到，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意思很深啊。那么49年在菩提树下开悟，开悟之后没有出定，就在定中37日21天，也有经典说的是27日，都有根据啊。总而言之，时间不长。说什么经呢？说华严经。华严经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之后，将他所悟的境界给大家做汇报。啊，佛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在五祖方丈室里只说了5句话，那就是他悟入的境界。这5句话跟华严经是一个意思。5句话呢，是全部华严经的纲领。那华严经呢，是5句话的细说，不增不减。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华严经分量可大了，说完之后，大龙菩萨是一位等觉菩萨，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之是同一个级别的，把他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龙宫是发心土啊。佛说这部经不但我们这个地球装不下，释迦牟尼佛的教区3000大千世界也容纳不下。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部经是从自信里出的，自信没有数量，没有边际，

700年之后，印度出现了一位龙树菩萨，也是明心见性。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的经典，3个月就学完了。烦恼虽然断了，习气没断。什么习气呢？功高我慢。自己认为自己多闻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过他。大龙菩萨引导他入龙宫，在龙宫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传出来的。龙树菩萨以前世界上没人知道，所以小乘不承认，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小乘人完全是有四相，没有事实真相，他不承认。分量多大呢？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1个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他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14天下微尘品。龙树菩萨这一看呢，那个傲慢习气马上断掉了。知道自己所学的太少了，太渺小了，不能比。看到这么大部的经，心里很欢喜。但是想一想，阎浮提人，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地球上这些众生，没有人能够受持，太大了，分量太多了。他还有中本。看了中本呢，也不是地球上人所能接受的。最后看小本，小本是什么？像我们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我们《四库全书》可以比喻作大本，却会要呢，《四库会要》可以说是中本。目录提要是小本，目录提要只有5册，精装5册，全书1500册，会要500册，500册都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完，所以只把这个目录提要从龙宫里面带回来。他真有这个能力，他读把它完全背下来，所以回到这个世界，是他口里头说出来的，所以南传的人不承认。南传只承认阿含，完全是看到的这事实真相。所以佛说完华严经之后出定了，参加华严法会是哪些人的？通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不是法身大士，他入不了释迦牟尼佛的华严法会，他进不去，他也找不到法身菩萨了。那么华严经上
幕后的一篇我们看到了，哎，游牧建连、舍利弗这些人，哎，怎么他们也会在那里？我们就晓得，他们这些人有些是古佛再来，有些是化身菩萨示现，所以他能去。啊，他不是凡人呐、啊，这都是为我们表法。那华严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境界，本来的境界，要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本心本善。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把本善完全说出来了。善是好啊，好到什么程度都给我们做出报告来了。完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所以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那么这个三七日结束了，佛出定。啊，出定之后，没有人请法，佛就准备入涅槃了，就准备走了。啊，净居天人看到了，是四禅天、无不还天里面有修行人。啊，那些人看到，哎，看到释迦示现成佛，赶紧下来，变成人的样子，代表人请法。这佛就注释，为大家讲经教学。啊，这一看，哪些人语言成熟了？一看五比丘，落叶园里头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他出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了五个作为他的侍者去照顾他。那他就把这五个人找来，给他们讲阿含。阿含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无比法。阿含则无，那含是无比，就这个世界非常殊胜，世间法跟他不能相比。啊，为什么这个法门可以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啊，往生四圣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十法界六凡是秽土染污，往上去这四层呢叫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这里头住的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都没有破无明。那也就是说，这个境界里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才清净。啊，我们讲啊，不造业，六道凡夫造业，业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所以三善道三恶道从哪来的？从心相生。
啊，心想善，三善道；心想不善，就是三恶道，这么来的。啊，修行六道轮回最麻烦，最不容易啊，透透啊，不容易离开。阿含能帮助你离开啊，阿含讲了十二年啊，也就是说华严是对化身菩萨说的，不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六道众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不是华严境界，他们跟华严都没有分，就听不懂，他经也进不去啊，一定要发生菩萨，也就是超越十法界就有资格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菩萨的十宝图啊。慧能大师开悟那几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浓缩为四句二十个字，在中国文字微妙，外国文字里找不到。啊，这二十个字展开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这二十个字。啊，那么第二呢？阿含时，次十二年，于落叶云。啊，等落叶云是第一个道场。啊，那么佛没有固定的道场，完全是游牧的生活。晚上住的是树林，树下一宿。啊，白天是徒步，日中一时。啊，他居无定处。啊，佛规定晚上在树下休息，只准一次。第二天不能再到这里了，要换地方。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怕你对这个环境起贪念。哎呀，这个树不错，我天天都来。啊，说佛不许苦，要放下，不要把这境界放在心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平等对待。啊，逆境、恶缘，修忍辱波罗蜜。啊，不嫌弃。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在生活当中训练了，完与功夫完全是六根对六尘，无论什么境界啊，都不许可生烦恼啊，起心动念生烦恼啊，不让你生烦恼。这就是真干的，佛教了之后真干啊，在生活里面去做到啊，工作，工作是学习啊，佛讲经大家学习，学习成了之后也到处讲经教学四面八方

去传教，生活方式跟佛陀完全一样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绝不麻烦别人啊，总是叫人生欢喜心。这种精神我们要汲取，啊，十二年，我们把它比喻作半学，这是小学，啊，你看佛所证得的究竟圆满，是大方广佛华严，一看众生。不能修学，要怎样引导他入佛境界呢？从小学办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到研究所才入境界。小学就扎根教育，我们现在的小学六年，啊，中学。初中、高中加起来也是六年，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十二年，根扎得深呐，啊，中学就是方等。八年啊，方等是阿含的提升啊，阿含提升，上面是大学，是般若，给般若做准备啊，像大学的预库八年呢 啊，这还算是基础啊，入大学的基础啊，小学、中学加起来二十年的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真正叫常识熏修啊。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讲的课程了，核心的课程。二十二年，啊，我们现在大学四年，佛的大学二十二年，啊，再提升这研究所，法华，涅槃，八年，这研究所八年，这个八年。是从般若提升上去，那就是其义自见。实际上，其义自见，般若就开始了，到法华涅槃圆满了，圆满就是成佛啊，所以法华涅槃。是佛的博士班，我们看他一生教学这个几个时代就清楚了。这个文我们念一念啊，第三方等时。于此后八年中，说为母大起楞严，并此经等，此经就是我净土啊，净土三经一论都是这个时候说的啊，这是方等时，谈篇知晓。

看到宝云，啊，方等，广方也，啊，方是广的意思，是叫方广，大方广。啊，广是什么都说，啊，说藏通别圆四教，啊，四教都说，君是等。君披重戟，对于不同根性的人，不同的教学方法，啊，这个八年叫方等，方等是广说的意思，啊，什么样的根性，佛说什么法。让大家都得到法益，方法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目的是相同的，啊，都是向上提升。众生根性不相同，用的方法就不一样。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啊，帮助大家提升，将来都能够学习般若。啊，这是后。第四，又于后二十二年，说《大般若注经》，叫《般若师》。啊，那么我们从阿含、方等二十年，这就四十四年。后面八年，说《法华涅槃》，《法华经》八年说的，《涅槃经》一日一夜，就是佛入灭的前一天。这是佛的遗教，等于说是他的遗嘱。九界三乘，九法界，这个九界就是十法界里面除了佛以下的九界，啊，三乘声闻缘觉菩萨悉蒙受记，无论小大了皆令作佛。这个是名法华涅槃师。那么受本经在第三方等时，又此经蒙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现于一时。无量寿经很特别，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佛究竟讲了多少遍没有人知道，但是根据现在所存的五种原译本，啊，来比对去看，至少佛说过三次，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三次以上不是一次，啊，那么附带介绍净土的多了，一百多种经论里头都看到，那是附带说的，啊，华严最。

最后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法华龙女八岁成佛，这都附带说，都是讲的念佛往生净土成就的啊。那华严经上有，就华严是佛说的净土，法华经里面有，那就是最后第五识法华里头也讲净土，也说了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是多次宣讲啊。为什么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只有这部经，无论在什么时节因缘之下，你只要遇到都能成就，而且决定成就，其他法门不是那么简单。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彻底放下，你入不了境界啊。净土这个法门非常特别，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一个中途站，先到中途站，然后再成无上菩提，这个中途站就是极乐世界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中途站，换一句话是完全靠自己，这个地方自己跟阿弥陀佛一合作，阿弥陀佛只要三个条件，真正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肯念这句佛号，哪怕十声佛都接引，这个条件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有一类的众生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读经念佛，怎么办？观顶大师告诉我们，早晚十念，根据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所说的，这个生念法是一生作为一念，就是一口气，一口气不拘多少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叫一生啊，不管这个念几声，念十口气啊，这个时间不长啊。啊，早晨念十声，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口气，一生不断，也是真正修净土啊。没有时间多念佛，也没有时间去念经，这么方便呢？真正是方便为究竟啊！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么一个法门，而且保证你决定成就。阿弥陀佛的恩德，我们的感恩呢、啊？不是他，我们遇到大乘也没办法；遇到上上乘，我们都没有条件去修学，只有这个法门。啊，早年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是哲学家，

他一生的功力用在化缘，用在法相，啊，法相为实。他把这个介绍给我，啊，我以后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专修净土。可是我对华严真的非常有兴趣，华严也是法相六经十一论里头的一种啊，法相为十种，主要的经典六部，华严是第一部，

啊，方先生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对佛教的看法，佛教里面经典里头有三分之一是高等哲学，另外三分之二他是讲迷信，那个东西不要学它，我们只学它哲学的这部分啊，就是法相跟法性啊，禅那个太高了，那我们决定达不到。可是方老师很难得，晚年的时候接受了啊，那个门总算是打开了。好，就是不管他误解没有关系，怕他不读，不读就麻烦了。他喜欢读经，台湾大藏经出版之后，他买了一套大藏经啊，这个信息是我告诉他的。哦，一听好欢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它买到了啊。要读，天天要读，慢慢全部了解了。啊，才发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都有奥义，奥妙的义理在其中。啊，会看的全看出来，不会看的，像我们用世俗法的眼光，看到这个经典深，那个经典浅，好懂，其实一样。啊，深的里头有浅的，浅的里头有深的。啊，熟透了，慢慢你就都能看出来，才知道其味之浓。啊，古人所说的一点都不错。世味哪有法味浓？啊，世间，包括天上，五欲六尘之味，比不上佛法。佛法为浓啊，所以佛的摄受力量太大了。他叫你百读千读，千读万读都不厌，有这种摄受能力啊。世间的好书啊，儒家的书经啊，其次是诗。经的摄受力量超过诗，真的是百读不厌啊！读一辈子，从小读到老都不会厌倦，都欢喜，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

啊，佛经的摄受力量最大。那么第四大段判教啊，我们也看念老的注解，四教与五教古今注释判分教相者，凡有十二家啊，在中国传承这两千年啊，对于佛教四十九年佛弟的教学啊，将它分判，从教相上看有十二家，但是现在呢最通用的只有两家，天台跟显书啊。天台智者大师判的四教藏通别圆啊，贤首国师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华严的圆满是在他啊，第三代叫华严圆满，所以用他的名号做宗派的名字，叫贤首宗啊，贤首国师。他判的五教，小师中等圆啊，这个五教后面天台宗列四教。藏通别圆，一者藏教，藏就是三藏，也叫小乘教。二者呢，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披三根。三者呢，别教，为大乘经中所说的教法。不通小乘啊，上面通圆呢，下面它不通，不通下面，最后圆教为法界自在具足圆满，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无碍法门等是也啊，把佛所说的法归为这四大类。那么贤首国师华严宗的啊，他的判教圣教万丈啊，圣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千差万别，要为有无，把它分类归纳啊，五教、小乘教、大乘十教、大乘宗教啊，这是十宗的宗，除这之外有个顿教，第五圆教啊，下面是小乘教，所说为是人空，这是讲到最高的地方，叫我们不要执着身体，身是假的，身不是人的，那是五蕴组合的。五蕴第一个是色，色就是物质啊，后面三个是精神，受、想、行，

说是感受，这是心理现象。想是思维，能想过去，能想未来。

第七，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执着。啊，行跟识，识就是第八识。啊，第八识是前面七识之所依，前面七识是第八识所起的作用。啊，行就是相思相续，啊，前念灭，后念生，它不会断，这叫行。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当中生灭。啊，人不是真的，一切万物也不是真的。啊，但是佛对小乘只说人空，没有说法空。法空是五蕴也是空的。啊，大乘里面讲了，啊，心经上说，是你的般若师说的，第四世说的，啊，心经，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法。啊，那么说法空是在第三识般若识，啊，阿含是属于第二识，啊，这个第一识是阿含，第二识放灯，我们就小乘的说法。啊，阿含里面只说人空，方等里面又说法空，啊，般若识就说的多了。

先受的五教啊，下臣所说为是人空，纵少数发空呢，也不明显，未经发愿啊，没有把佛法的根源讲清楚、讲明白，有时候透一点。为什么不讲清楚、不讲明白？程度不够。啊，完全是根据众生程度来说的，好像现在办学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让你一直学上去。佛当年在世也是这个办法。啊，那么大乘实教呢？为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意。啊，这个意思佛没说。啊，大乘实教没说，大乘刚刚开始。啊，不许定心禅体成佛。啊，禅体是梵语，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没有善根的人，定心没有善根，这种人不能成佛。啊，佛在这个时候说过，啊，未经大乘，即则之谈。啊，虽叫是。啊，但是宗教呢？里面就说了，有中道妙有，定心禅体，皆当作佛。

啊，以前不许，现在说，他也有佛性，他也当作佛。啊，那么这就是完全以众生根性来说的。啊，你不能相信不说，到你能接受的时候再跟你说。啊，方进大乘至极之说，所以叫宗。啊，大乘有实有宗，因为大乘22年的如果从方等加上般若30年，啊，方等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30年的第四顿教，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即名为佛。不以地位次第而说，故名顿。这个是对一类天才，是所谓上上根人啊，没有个人，不要啰嗦。啊，这种人聪明绝顶，一点就行了。这几句话重要。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就是佛。啊，大乘教里头这种说法，就是属于顿教。啊，你看佛告诉我们。佛跟凡夫的差别就是三桩事情，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三桩事情。妄想叫根本无明，从妄想生分别，从分别生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全有，那叫六道凡夫。啊，如果他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啊，如果有妄想分别也没有了，啊，执着当然没有，这个人叫菩萨。菩萨还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没有执着。那佛呢？佛是三个都没有，妄想分别之的统统没有，这就成佛了。众生成佛一念之间，你这一句话真听懂，真的把起妄想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分别之者一下放下就成佛。没有三乘五乘，没有藏通别圆，也没有小事中等语，立刻就成佛了。啊，这从理上讲，事上做到，这人就成就了。啊，如果真的听到这个话，

啊，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次一等的成菩萨，再次一等的成阿罗阿罗汉，都属于顿教。顿证，他不要通过没有阶级啊，像现在上高楼，他坐电梯上去的啊，没有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没有，一直就上去了。谁有？人人都有啊！我们顿不了啊，就是因为放不下了。真肯放下，一步登天呐！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他表演的不是邓超。你看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他还是有阶级的。啊，迦叶尊者拈花微笑，那是邓教。没有阶级的啊，这禅宗，禅宗没有阶级，禅宗一步登天，我跟方老师那个时候没入佛，不算入佛啊，啊，完全是从佛经哲学了，当作哲学来研究啊，方老师就告诉我。啊，那是一步登天，登上去很好，登不上去掉下来，粉身碎骨，什么也不是。啊，所以他是我们这个根性的人，要得有楼梯上去，爬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啊，那就是走法相为师。啊，所以一般大学哲学系开课用法相唯识经典开课的很多啊，这真正是佛经里面的哲学

我们看念老举的经典来给我们作证，如思义经这经里头说，诸法真性不从一地至于一地，楞伽经说呢，初地即是八地，乃至无所有啊，无所有，无所有何啊，此等。那么这都是说可以列等的。佛无有定法可说，应人应时应处应思。

察万变啊，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学人真正能够听懂，真正能够提升境界，这就是个好老师啊，他不能帮助你提升的，这个课是白上了啊，一定帮助你提升，提升到哪一个层次，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如果你彻底放下，那就一步登天，把你提升到佛境界。啊，这个经典上有明文，啊，根性裂地，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往上提升，时间虽然长，能成就。时间长短也没有一定。啊，有人提升到地上菩萨了，上面就一直上去了。啊，有人在施住施行的位置上，他忽然提升，都有这个可能。那就是真觉悟。真放下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关键是在说你肯不肯放下，与别人没关系，与法门没关系，完全在自己的认知，你看破多少，你放下多少，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五，圆教同该前思，前面消失中顿全部包括在其中，圆满具足，所说的为是无尽法界，性海圆融，这个完全讲的诸法实相，慧能大师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此地所说的无尽法界啊，那个万是无尽的意思啊。无尽法界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怎么变现的？佛说的一念不觉，无尽法界就现前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啊。那么我们呢，不知道无尽法界的真相，真相是什么？性海圆融，缘起无碍啊。为什么它无碍？因为缘起不是真的，要是真的就有碍，不是真的我们把它当作真的，它就有碍。如果知道它是无碍，心里面连这种分别执着全没有，它真的无碍啊，墙壁自然可以通过，没有障碍。

古传说里头有例子，真的，笔记小说里头很多，我们掉在深井里头啊，这井是枯井，井口很小，出不来啊。狐狸能出来，野猪出不来啊！狐狸怎么会出来呢？他完全想，就想上面那个洞，那个洞没有障碍，哎，他想着想着，他就出来了啊！野猪为什么出不来呢？它不会想啊，不会想就死在这个井底下，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说明境随心转，啊，这座大山在我面前有障碍。如果你真正通达明了，这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可以走进去了。你从那边走出去了，没障碍。啊，寒山拾得，在国清寺，身份暴露了。啊，多少信徒啊来拜菩萨，他们两个又骂又笑。啊，走到山边，看到山打开了，进去了，山又合起来，人再找到。啊，天台山志里的写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看到是神话。不知道当时写下那个人他不是当神话，那是事实，真的看到两个人走进去了，山合起来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才发现人念头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佛经上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上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所有的障碍，都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啊，诸佛菩萨示现的神通无碍，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没有了。啊，所以缘起无碍啊，我们起心动念有碍，性海圆融，起心动念圆融不见了。啊，还是圆融，还是无碍，但是我们见不到，得不到受用。所以，相即相入。啊，相跟相，

相继相入。我们今天把它说成纠缠，科学名叫纠缠，纠缠在一起。佛经的名字相继相入。所以我们见的六根所接触的境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相，许许多多。我们现在有个概念，一秒钟有多少个妄想，有多少个妄相啊，这个相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啊，一秒钟里头有2100兆相继相入啊，科学叫纠缠在一起，让我们产生错觉，认为有这个东西存在。真正看到真相呢，没有。你要给你介绍，也是相继相入，地网重重。这个地是上帝。佛经上讲的忉利天主，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皇宫里面悬挂着罗网。现在人讲罗网，人没办法理解。北京故宫可能还有。你仔细去观察，雕梁画栋，那是高级的艺术品。罗网是保护它的，铜丝编的。你在外面看得很清楚，你摸不到它。特别是怕小鸟去做窝。是用来保护的。这个网就是佛常常用地十天宝殿所宣的罗网，重重无尽的主办教材。有主有伴，它是平等的，好像开个大会，一个人做主席，其他都是伴。他下台了，再由一个人上去，他做主席。现在这个论坛讲座很多，哪个人在讲台上讲，那个是主。其他的听的都是伴，所以主不是一定的，伴也不是一定的，任何人可以做主，任何人可以做伴。主伴交缠呐，无尽无尽呐。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不容易体会这话什么意思。一切皆一还有个模糊概念，一切一切怎么讲法？一力一即一切，有全宇宙，是不是真的？真的。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叫全息。

他们用照相的方法看到了全息照片啊，一张照片把它撕成两半，每一张里面看的是完整的啊，两张变成两张完整照片，它里头一切把它分成一百个张，分成两百张，张张都圆满。现代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哪里？佛说，在我们汗毛末端。在一微尘，在一末端，这里头有整个宇宙在里头。华严经说的，谁能进去？普贤菩萨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世界去参学，那个里头有诸佛刹土。普贤是等觉菩萨，代表八地以上，他就有这种神通，世界没有大小，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通通是你的错觉啊，一切现象都在当下。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距离。你念头想到哪里，人就在哪里。没有时间。你想我在四千年前，四千年的环境就在你面前。我想到的说，一百年之后，香港是什么样子？一百年之后，香港就在眼前。这叫神通啊！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游戏深度？跟你说，真正念佛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就有。啊，不是你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你。啊，可是作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具足。啊，确确实实，心想事成。啊，事事如意。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啊。这个经要多读，这个经是介绍书、说明书，极乐世界说明书，多看。啊，一定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透彻你往生的那个念头，坚定不移。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你真正放得下。为什么？我有更好的在等我。我这个放不下，那个得不到。

我真的放下，全得到了。值得做，不做就错了啊。是故是心满心，即是一切为圆成正觉。啊，是心小学毕业了。是住好比中学。是行好比大学。是回向好比研究所。是地是博士班的，啊，摄心满心就是一切为，摄心满心是初衷，超越十法界了，啊，证得法身菩萨的地位。所以摄心菩萨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可以实现八相成道，可以实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一样。啊，实现满心。阿罗汉相当于七心，辟支佛是第八心，菩萨第九心，所以十心可以实现成佛。啊，圆成正觉。也就是说，菩萨对于六道，六道众生希望见什么样的身，他就现什么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无明烦恼断了，我们常讲的，他不起心不动。众生有感，他有因，绝对不是说他用什么身份，他要想一想，那就错了，那是凡夫。啊，见性的人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如果起心动念，他堕落了，他退转了，啊，永远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无时无明的习气很难断，没有方法断。你要想到无明习气，你又有思想，又妄想，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习气怎么断？随他去，不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断。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上常说三个阿僧祇劫，习气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三个阿僧祇劫之后，法身菩萨才能契入常寂光，这才叫真正证得究竟圆满。无始无明习气还在，他住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的寿命就是三个阿僧祇劫。啊，但是这个环境好，
这个环境

是心现，没有识别。啊，他们完全转八识成四智，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十报图里不是长吉光图里面的佛，也常常示现到报图，用报身来帮助这一些法身菩萨。啊，这就是长吉光里面佛常常会现身。啊，这些报身菩萨有感，他有应。啊，他的应也是报身。十报图里面菩萨除了这一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佛没有两样啊，只是不能融入常寂光啊，这个东西非得习气自然淘汰干净，淘汰干净那个时候十报图不见了，长吉光现前，融入长吉光，离开十报图了啊，真正融入。那么他再到十报图，是属于隐身啊，因十报图发生大事之感，他们感化身如来应现报身帮助他们啊，我们能把这个东西概念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于这桩事情深信不疑。没有怀疑了，信心坚定，愿心恳切，往生必然的。啊，经教里有问题，不要紧，放在那一边。到极乐世界再学。我相信净土真法性。讲经的时候，我常常向大家报告，四弘誓愿，我现在修两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众生的大愿就是大菩提心，这个要有，不能没有，没有就变成小乘呀，要有度众生的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这就得放下，要放下烦恼，求生极乐世界啊，四弘誓愿两条，后面两条呢到极乐世界再修，后面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是在十报图，法门无量誓愿学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通通可以修。
而且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很快就学完了。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所以不能怀疑，又怀疑花开得慢，一点怀疑都没有，到那个地方花就开了花开见佛，得到佛力的加持佛四十八愿，除四十八愿之外，无量界修学的功德都加持你，你在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地位，四徒三辈九品都不需理会，因为加持是平等的，阿弥陀佛一加持，借作阿惟越知菩萨阿惟越知翻成中文意思叫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你全部得到了，位不退阿罗汉所证的，行不退菩萨所证的，念不退化身菩萨所证的，这三种不退你统统得到。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有没有等级？有。四徒三辈九品？有。那实际状况呢？实际平等的。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平等啊，是有阶级不相同，但是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智慧神通道理几乎都平等，得福利加持，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不是分两三个。高僧传、神僧传里头，啊，我早年刚学佛的时候，看这些东西，有这么一个印象，记不得了，年代太久了，啊，注意去翻可以找到。有一位法师，印度来的高僧，在中国教学，啊，这一天他要回去，要回过去，信徒很多。平常都听他讲经说法啊，每一个信徒啊，都恭恭敬敬邀请他吃饭，到家里吃饭，替他践行啊，他也很欢喜，答应了。到第二天，他启程，大家送行。十里长亭，送行的时候，大家都欢喜。法师很瞧得起我，昨天到我家里用功。那个人说：“不对呀，是昨天明明在我家，怎么跑到你家去了？”

一问一传，他分五百神，同时到五百个人家去应供，才知道啊，这个法师至少是真的四果罗汉，有这么大的能力啊！那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他那个五百身是小事啊，你能分无量无边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接引往生。每一天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啊，十方诸佛刹土都有啊，他要分很多身去接引。那我们这往生的人分这么多身干什么呢？供佛、设佛、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去拜佛啊，供佛修福，闻经听法修慧，佛慧上修啊，一个佛教你一部经，你可以同时学无量无边的法门。法门无量是圆学，这句话不是夸大的，不是形容，是真的。啊，多长的时间学会呢？一次就学完了。啊，一尊佛教我一种，无量无边的佛，找无量无边法门全学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凭我们一个人一生能修多少？要成就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啊！不到极乐世界，无量劫我们都没有办法成就，成就有限。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大好因缘，我们学到了啊！如果我们疏忽啊，空过了，叫真可惜啊！啊，再遇到这个法门，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啊，六道一定要知道，一轮转就糊涂了，迷惑颠倒。啊，头脑不清楚了，随业流转，你说多可怕？我们自己想想，自己造的业。过多善少，啊，肯定是三毒，啊，纵然到人道，我们这一次在人道这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人很苦啊，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痛苦。我们现在回想，中国讲三十年一世，啊，世界的是三个世，三十年一世，现在三十年，想想过去三十年前。比现在社会好，再往上推三十年前，比过去三十年又好，人心厚道啊！
现在不是，一时不如一时。现在我们细心想想，一年不如一年，你是人多苦。

为什么过去比现在好？过去的人多多少少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三十年前的人还常常把这个挂在口边，现在听不到了，没人说了。一时不如一时，一年不如一年。那么换句话说，来生再到日的人生我也不要了啊，人我看透了，我不想再到人间来。天上欲界天跟人间差不了多少啊，好一些也不是很理想啊。为什么？我们相信佛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人间这种不善会不会影响天道？肯定会影响。啊，至少色界天受影响，这个欲界天啊，色界天影响少一点，无色界天不受影响。啊，众生的业力集合起来，真正造成巨大的无法想象的负能量，啊，为什么星球会爆炸？为什么太空当中星系会消失？与这个有关系啊。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教育。世间出世间不能少身先教育，只有圣贤人才真正叫有福有智慧啊。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这个地方是古圣先贤居住的福地，现在人没有福报啊，不相信古圣先贤，不相信佛菩萨啊，他相信自己的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他相信这个灾难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把极乐世界搞明白了，自自然然你有正确的选择。啊，我们选择极乐世界，

很难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遇到

脊柱，真叫稀有难逢啊！啊，台中李老师见到汇集本，没有见到脊柱啊，非常可惜，黄念老跟李老没有见到面。啊，在化缘是有关系。啊，夏天去老居士跟没关系，师兄弟一起学佛啊，也同一个时代做官，都有殊胜的成就啊，一代宗师啊，李老师的教是继承没关系大师，他的净土是继承印光大师的啊，万年念佛往生。

我们乘船这一个法运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丝毫勉强了，啊，可以说是一目相承。啊，说回来还是一句话，一定要放下，不能不放下，不放下就大错了。啊，不放下没有不造业的，真放下了不造业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决定不错。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就是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掺杂。啊，他到住别人的庙参加早晚课，他早晚课课诵本不会，他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们课诵完了，他阿弥陀佛就停止，妙极了。啊，这真正叫一门深入啊，一点夹杂都没有。啊，对我们来讲，无比殊胜，就近了义的方便法门，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让我们加强信心。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的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

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6页，倒数第三行，我看注解。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见二教诸家同学判教的这个几家了，对于顿见大家都承认都认为世尊的教学有这两种存在，顿是顿超，对上上根人；见呢，上中下三根都算是见次提升。这个见里面层次不等。它是逐渐向上提升，顿只是顿悟，没有阶级。真的像古人所说一闻千悟，一下它就彻底了，就明心见性，这就是上上根人。天台贤首两家，一介以顿见而分四教五教，四教里头有顿，五教里头也有顿，五教张云，贤首的贺云，贺分为二，所谓见顿。以十宗二教，这大乘十教，一直到大乘宗教，这都是属于见。所有戒行，并在言说，戒为次第，因果相承，从为支柱，通明为见。这是见次向上提升的。那么顿教呢，是言说顿觉，离心顿现，皆行顺承，一念不生皆是佛。没有阶级的，这个叫顿教。宗门里面属于顿教，他没有见教。但是顿教里头确实是顿悟顿修顿证，也有人二三十岁的时候不定是什么个缘分遇到了，他就开悟。慧能大师跟我们表演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表演的慧明，能大师逃难的时候，他们分头去找啊，慧明找到了。慧明在五祖麾下没有开悟迷惑颠倒
怎么会在追赶六祖的时候，在路上碰到，豁然就开悟了。啊，像这种种种他们顿悟的不同、不一样的，我们要理解。但全真的全是顿悟。啊，那么第二个无尽藏比丘尼。啊，也是五祖在逃难当中遇到的这个受持涅槃经啊，他在读经，南大师在旁边听到了，等他念完之后啊，慧能跟他见面，把刚才听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讲给他听。那他听得非常欢喜啊，捧着经本来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那个也是顿悟的啊。可见的顿悟的人在没有开悟之前也是迷惑颠倒啊，这大家都有例子在。啊，突然遇到缘了，不定什么什么缘，每个人的缘不一样。啊，豁然开悟。啊，但是这个顿悟的基础不能说没有，不是偶然的，也就跟净宗往生一样，大乘经佛说的很多。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冥冥当中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你真正能信，真正发愿，老实念佛，真求生净土。啊，那么修净土的人，有人也遇着这个缘，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啊，有些人要经相当长的时间调教，啊，慢慢明白了，接受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语言不相同啊！我在接受净土是最有困难的，用了30多年时间啊，还是从学习华严经真正提醒了我啊，看到文殊普贤，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最佩服的菩萨们，他们修净土成就。啊，再从《弥陀经要解》里面，啊，初读要解没看出来啊，没在意。啊，以后讲《弥陀经》要解，看了很多遍了，才真正看出来，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的。那《弥陀经》天天念，没有注意到这一句经文。到偶遇大师提醒，这回头一想，果然没错啊！啊，才知道啊，菩萨成佛

不知道有多少，最后都是念佛成佛。啊，这样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顿，言说顿觉。佛门有两句话，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这一句意思。言说顿觉，啊，在这个时候豁然离心顿心，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在刹那之间。那我们现在讲一念，有一点概念的，啊，知道。这是2100兆分之一秒，这叫一念。那这一念呢，离心顿心，啊，豁然开悟。这一开悟啊，什么都知道了。啊，皆心顿真。这两句话很重要。啊，说完整的，言说顿觉，离心顿成，顿显，皆心顿成，一念不生，这就成佛了。啊，这叫顿。啊，我国隋代慧远寺啊，跟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名字完全相同啊，这是隋代的啊。那么佛门里面历史上称他做小慧远啊，晋宗初祖啊，称大慧远，这是小慧远，名字完全相同。啊，他有《无量寿经》一书，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净隐是他住的寺庙，叫净隐寺，所以通常我们也看到净隐大寺，就是小慧远。他在注解判本经说今此经者啊，此经就是无量寿经，二藏之中呢，他是菩萨藏，为根熟人顿教法轮啊，这个经宗是顿教啊。为什么云何之顿？怎么知道他是顿教？此经呢，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真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大小，故知是顿。他不必经过小乘大乘这些次第，一生就往生了啊，而且往生真快。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再观察我们先前你认识的、听到的念佛往生的同学，你细心去观察啊，总不出三年
我早年在台北法华寺讲经，有一个老朋友出家人德荣法师啊，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很早就往生了啊，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往生了。他就问过我，他说他对这个净土往生怀疑。我说你会什么地方怀疑？他读净土圣贤录，读往生传，他说怎么那么多人都是三年往生，是不是三年寿命就到了？真的怀疑。那我说这个问题确定不是他刚好三年寿命就到了啊，或者有可能少数，哪有那么多，这么多人念佛三年往生，这个不合乎逻辑啊，应该是什么情形呢？他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每个人都能念到的，功夫成片是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的啊，一天到晚24小时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都打扫干净了，这叫功夫成片啊，没有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烦恼断了，这是一心专注在念佛号上啊，在想极乐世界上，把其他的念头暂时中住了，压下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三年时间足够了啊，真正放下万缘够了，那么还有寿命呢？不要了，佛就会带你走啊，这才能讲得通啊，才能讲得远啊。机会难得了，一遇到阿弥陀佛赶紧抓住啊！啊，还有十年寿命，还有20年寿命，啊，这10年20年你能保住吗？你能忍受得了吗？遇到障缘不能忍受，不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常讲福至心灵，见到阿弥陀佛大福报啊，我见到赶紧把机会抓住了，我现在就走啊，再长的寿命不要了啊，不要说这么苦的是生活，纵使荣华富贵我也不要了啊，到极乐世界要紧啊。所以经里面这个介绍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非常熟悉，为什么呢？你对他才真的产生向往，恨不得我马上就去啊！有这样的热爱极乐世界啊，热爱阿弥陀佛啊，所以功夫成片就行，就能感动佛来现身，来送消息给你啊，或者是梦中见到的，或者是定中见到的啊。即使梦中见到的那个梦啊，你醒过来你感觉的是似梦非梦，不跟普通

梦境完全不一样。普通的梦境迷糊模糊，这个境界清楚啊，就跟我们清醒状况一样清楚不模糊啊，所以有这个机会一定抓住啊。阿弥陀佛真的很好讲话，很好商量啊，他真带你去啊。那么除非有特别的使命，那就像海贤老和尚教他表法啊，那佛对他了解，无论顺境逆境他不会感染，不会受影响，才能做得到啊。烦恼习气很浓厚的，敌不过外面这些境界诱惑，佛不会叫你表法啊。你念到这种程度往生的条件去处了，他会带你去啊。你看不是从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小乘啊，不是从大乘初心二心三心，不是这样向上提升的，一生就成就了。这是顿教啊。啊，净宗就是顿教。明朝大有法师判小本，小本是阿弥陀经啊，大本小本宗旨完全相同啊。他判的无量寿经，他有无量寿经注解，见顿分支此书顿教啊，大有师也肯定阿弥陀经是属于顿教。我国诸师判本经大小二本啊，大本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多通此书啊。这个是古来大德他们都承认啊，故知本经在顿渐二教中为顿教所示。那么具足信愿持名，这就是净宗顿教的根性。那他在这一生当中愿具足了，必定成就。再看下面这段，若依五教，前面是讲天台四教的啊，贤首的五教叫华严宗啊，天台是法华，法华宗啊，这华严宗，古今中外净宗大德，莫不以本经实属圆教。啊，偶一之处，天台纯圆，贤首呢，全圆。啊，法华纯圆，华严全圆，其密髓与而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是无量寿经。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注解啊，说以上乃就顿渐二教
二盘，若依先说，小时中顿圆无教，一盼本经教相。啊，先说立无教，古今中外尽宗诸大德，虽因机缘不同，即是根性，每个人的根基不相同，每个人的缘分也不相同，啊，所以诸家判教啊，也不完全相同。而少以其次，而其实质，啊，真实的旨趣，啊，宗旨，莫不以本经，不但实书圆等教，实是真实。在无教里头，它属于圆教，它属于等教。不但真正是属于圆顿，且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也。顿中、圆中都达到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在所有一切经教里头，再也找不出跟这个经相同的纯顿纯圆，再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世尊留下来的经教，这一部大藏经，我们在这一部大藏经里头挑选一部，挑什么？如果不是选阿弥陀经，决定就是选无量寿经。

烦恼当中的人学阿弥陀经，所知当中的人学无量寿经，啊，这就根性不一样啊。啊，烦恼轻，着重在定。啊，定能帮助你断烦恼。弥陀经简单。啊，能帮助你证得念佛三昧。啊，所知当中的人，那就得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搞清楚搞明白，我才会相信。不清楚不明白呢，这心很难生。那这个经讲得透彻，讲得明了，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破我们的所知障。啊，所知障破了，智慧现前；烦恼障破了，一心不乱现前。啊，所以这个经呢，顿中之顿，圆中之圆。清代彭二林，就是彭继清居士，于起心论中，这个起心论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啊，是彭继清居士著作的，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判本经，

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啊，这是他说的。日本道隐法师于无量寿经真解，啊，真解是道隐的著作，直判本经为本愿一乘，顿即顿速，圆融圆满之教。啊，真解在日本影响很大。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真下了功夫。啊，他们选的原译本，通通选的康僧开的本子。啊，没有去参考其他的本子。啊，都是学这个版本。我们能想象得到，这些日本的法师在隋唐时代都是在中国留学，亲近善道大师。啊，日本净宗这些祖师啊，几个派别不同，有好几个派别，祖师是一个，啊，都是善道的学生。啊，所以彼土大德，日本净宗这些法师都用这个说法，啊，就是无量寿经顿即顿速，圆融圆满，大经十愿，天台真言，戒名顿教。天台是法华，真言是密宗。啊，华严、法华都是属于圆顿大教。啊，然彼许断惑。

华严法华都有这个说法。啊，都说断烦恼真菩提，有戒气的，只要有戒气就叫见教，就不是顿教，顿教没有戒气。啊，华严有戒气，啊，把这个菩萨修学，啊，从实性到顿觉，51个阶级，啊，像51层楼，一步一步向上升，所以它还是属于见地识，啊，也有灯，有彻悟的。啊，那个时候见次往上提升的多，啊，天台也不例外，啊，天台的别教三贤还没有出十法界，啊，初地才出十法界，出十法界生十宝土，成为法身菩萨，啊，所以还是有见教的意思在，啊，这说明未断惑凡夫，直出。

过三界，这偏是此教啊！啊，没有断烦恼的凡夫，六道凡夫啊，直接超出啊，超出什么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啊，你看小乘出六道轮回。多难啊！啊，小乘证得须陀洹，出苦啊，他还要继续努力修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在六道里面不能出六道。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到天上继续修，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不会堕三恶道啊，保证不堕三恶道，天上人间只有七次，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那么他会经历三界、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根立的这个阿罗汉，在四禅天就超越了，根顿的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去。啊，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时间多长？啊，出了六道轮回还没见性啊，往生到十法界里头的声闻法界，再向上提升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在佛法界里面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凡是走一堆条路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要多长的时间呢？论计算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是见教啊。那么直接没有断惑的凡夫，直接出过三界，超出啊，超过三界，偏是此教，故此教为啊顿中之顿。这个教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三年啊，三年不能往生的，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不肯去。如果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决定的神

我们在底下二楼啊，戒缘法宝里头有一份资料，一个小女孩十岁往生，她念佛三年啊，孩子七岁

听他爸爸念经，问他爸爸念的什么经啊，念的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小孩会问，爸爸就把极乐世界简单介绍给他，他听得着很欢喜，他说爸爸有这么好的这个世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爸爸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什么人有能力？阿弥陀佛。你真想去，你念阿弥陀佛，这小朋友就真敢啊。念了三年，突然有一天告诉他爸爸，他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告诉他啊，要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啊，要求他爸爸把他们亲戚朋友召集来送他往生。他爸爸就真这么做了。有些亲戚问，孩子说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啊？啊，有些人的时候，我们看看吧，看看小朋友话吧。啊，真往生了。啊，说的一点不错。啊，我们相信。三年时间，念兹在兹，天天向往极乐世界，天天想到阿弥陀佛，他怎么不往生呢？啊，我们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就是心里有杂念，有妄想，有许多这个地方的情执纠缠，产生了障碍。啊，所以真正要往生，这些障碍完全排除。啊，所以我就相信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那一天，师父就传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人是个老实人。老实听话真干，他具备了真诚清净恭敬，他也具备了。有这样的条件，三年能不成就吗？肯定有非常好的成就。那么换句话说，三年一定感得佛现身啊，教他啊，他继续再念三年，我就相信他得四依心不乱，再三年呢得离依心不乱。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真是圆顿大法了啊！我的估计，他得到离业心，应该在30到40岁这个阶段，他就得到了啊。往后这几十年，完全是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特别是最后一次把表法，对今天这一个社会，念佛同修现身作证，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没有错误，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结界是第一结。那老居士汇集

你的经本第一经，我们这十几年没有走错路，啊，虽然外面反对的很多，批评的很多，甚至于毁谤的，我们不要怀疑。老法师92年，就这一句佛号，成无上道啊！你要问我，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上辈上生。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上辈上生显示这个法门，圆顿到基础啊。

啊，我们再往下面看。有日本啊，日西斯曰：“圣道主教，离世圆融，以一时利也，一时可偏，以其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忘机自成见；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俗机立业。下面黄念老又注解。盖指其他圣教，譬如《法华》《华严》啊，都具有圆顿之理，但是众生根基粗浅，莫名其知。那学这些经教的人很多，得不到真正利益。那华严经上说的很清楚，真正当机的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才有能力啊！参加华严法会，华严法会是佛在定中开的。啊，没有这个功夫的人，见不到我。啊，华严有十种机，最后有一种大心凡夫，可以参与这个法会。虽然大心凡夫一生能不能证到圆满啊，不是究竟圆满，就是证得法身，很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特别注意。是故法随缘顿，行人根基浅，所以顿法成见，缘法成片。啊，这讲的

古人都这么难了，那近代人就不必说了。啊，古代人我们没见过，我们见过现代的人，老一代的人，我们初学二十几岁，啊，看到这些老法师六七十岁的，七八十岁的，啊，他们的德行我们比不上，啊，非常明显的看他们的心清净，真的妄念少，杂念少，知道事情也少，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我们跟他们比，非常明显的看出我们心浮气躁，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像如如不动，啊，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想到，那他们跟他们上面再也被比呢，那比不上谦卑，啊，谦卑的心比他们更亲近，越往上去越亲近，环境诱惑少啊，啊，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啊，可以说一直到二十岁，啊，在中国大陆是一般的城市，啊，像上海、南京这些大都市，那别说，普通的都市里头，这个街上看不到广告啊。啊，那现在呢？这广告贴满了，拐拐角角你都看到啊，彩色的。啊，那个时代没有。你说人心多清净啊，现在这些媒体把人都搞坏了啊，眼花缭乱呢，你那个心怎么能静得下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古人有福报，环境好，古人要生到今天他也不行，太早被淘汰掉了。啊，我们这个时代要能成就，要能修行养性到他那个程度，我们的功力就比他高。啊，所以越往后去，越要功力高的人才会有成就。啊，心量要大，真正有慈悲心，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这种大心大愿，能够不受外面诱惑，不受外头干扰。啊，稍稍有一点自己名利心，没有不受伤害。啊，那真叫一世足成千古恨。明明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作福，啊，很不幸又到三途去了，人天没分呐。啊，谁害你？财色名利，啊，不出这个范围啊。

天天勾引你，贪嗔痴慢疑，你就生活在贪嗔痴慢疑的环境里，那这还得了？啊，所以法是圆顿法，没错。但是圆顿根性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过去学华严、学法华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啊，法是圆顿，没错。但是我们现在学的人，我们是小根器，我们学这个法，把这个法降低了，里面深奥东西我们体会不到，我们所体会很粗很浅显，完全是自己的知见。啊，要怎样才能够得一点真实利益呢？这我祖师们常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我们有几分沉浸对佛法、对经教啊，对老师不但没有沉浸心，还带着批判。那就有罪了啊！恭敬心不懂还有好处，在修福报啊。如果批判经典，这个罪很重啊。那为什么你不相信，也把别人信心破坏了，断别人发生慧命，这要背因果责任呢。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下面说，但净宗则不然，净土宗例外啊。为什么呢？人人能行，男女老少，贤愚不晓，无论什么人，只要你遇到能信能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皆得真舍之力。啊，不劳断惑，不需要断惑，待业往生，直处三界。这个直是直接啊，在这一生当中直接就超出三界了，超出十法界了啊，极乐世界不在六道轮回里头，不在十法界里头。啊，而且时间不需要很长。真正下定决心求生净土，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他听我讲经，讲到许许多多念佛三年

就成就了。啊，他才30出头，就发心。啊，闭三年关，念三年佛，在官房里头，每一天一部《无量寿经》，啊，用会集本。其他时间就只持佛号，啊，看看三年会不会成就。啊，他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欲知时迟。凡是欲知时迟，都是佛来通知的。啊，所以念佛人往生，至少见佛3次。啊，第一次佛来告诉你，等于说跟你受气，啊，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寿命。啊，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等于跟你受气。你心里有数啊，你会生欢喜心啊！我没有白念了，终于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告诉我这个信息，佛没有妄言。啊，第二次见到呢，是在临命终时，大概在3个月到1个月。啊，3个月很多。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林光别，啊，他往生就3个月。啊，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啊，他在一张纸上把他往生的日期写了10几个。啊，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哎，就是那天走的。3个月之前写了10几个，就是8月7号就忘掉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见面，告诉你确切的日期来接引你。第三次见面，佛来接引，带你走了。所以往生的人现前见佛至少3次。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都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3次都是现前。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断气，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当来见佛，啊，花开见佛，要有信心，人人都求得到啊！佛很慈悲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不来什么原因？我们念不纯，这个念头里夹杂着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不纯。啊，如果对这个世界完全断绝了，通通放下了，啊，一心只有极乐世界，圆成熟了。啊，成熟就会感应佛现前，啊，你真见到的。啊，这是真有信心的。啊，幕后这2句说，故

实为顿中之顿，圆满之教也。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遇到了。遇到了万缘放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海贤给我们表法，就一句佛号啊，真心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真愿啊，这个时间生活太苦了。

善缘少，恶缘多。不值得留念的。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极乐世界。这些恶缘，名字都听不到。

应当要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看倒数第四行，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又云中朝云，优希大师的《弥陀经》的注解啊，是《弥陀经》注解三大部之一啊，在中国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第三就是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里都是圆顿法门，一必须先开圆界，而次修圆行，破三惑而方证圆果，一切不退。这是通途的说法啊，圆顿法门像华严法华啊，这些经论啊，这就难了，必须要有圆顿的根性，你才能够得力啊。圆顿的根性先要打开圆界，大开圆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才能够修圆行啊，三种惑都断了。这个三惑是无明、尘沙、见思。那就证圆果，最低的果位是华严经圆教初住啊，天台宗的别教初地，生十宝庄严土啊，这证圆果。

戒不退也，这是得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也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今此但说彼土，一真二报。一智为啊，开解身心，这净土法门特别了，没有讲那么高深呐、没有谈玄说妙啊，只是老老实实告诉你，极乐世界一报跟正报。一报是人啊，这个环境，正报是人啊，给你介绍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在极乐世界生活修学的状况啊，依报是环境，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但是只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那么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啊，听懂了，理解了，你生信心，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什么？对于佛祖所说，没有怀疑，有疑。就是障碍，为什么呢？没有往生的念头，疑没有了，真正有往生念头，这三级信心，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绝对没有疑惑。下面怎么修啊？七热持名，一心不乱，以为造修行门。你看多简单啊！这是一。小本弥陀经说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盈科法师的例子盈科法师一心持名三天三夜真诚他造的罪业很多也很严重如果不生净土他自己晓得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害怕了有这么个缘分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念佛能往生所以下定决心一心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

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你寿命到了，我来接引你往生。这等于说是佛法里面讲受记啊，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妄语，你到你临命终时他一定会来。啊，银科忽然聪明了，跟佛要求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走。啊，这个人家真聪明了。啊，他有理由啊，他说我再在这个世间住十年，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啊，外面恶缘诱惑，我不知道又干多少坏事啊，十年寿命不要了啊。佛就答应他了，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你看，头一次见佛，三天之后第二次见佛，佛就带他走了。啊，这都是属于现前见佛。啊，佛当时为什么不带他走？三天叫他表法。啊，他当然，佛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昨天晚上我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我，我还有十年寿命，我不要了，要求跟阿弥陀佛走。佛说三天以后来接引我。这个信息一传，度多少众生？啊，写在往生传上，我们现在人看到，都受感动。都受他的影响。啊，我们相信往生传的记录不是造谣骗人，一定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啊，古人都忠厚老成，不会欺骗人的。啊，不是真正的事实，不会写在历史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求的，我们要具备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我们的心的自性里头本有的，我们现在迷失了，把它找回来。啊，就是老实，老实就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首先不欺骗自己，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就古人讲自欺欺人是很有道理，欺骗人首先欺骗自己。啊，欺骗人的最轻，欺骗自己的最重。

下面是临命终时，即得往生，一切八支，就是阿毗八支，啊，一位不退，他的阶级、阶位是阿毗八支的菩萨，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啊，天台讲的

教初地，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啊，名词很多，都说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此地用小本弥陀经翻的是阿毗跋致，故知此经啊，为无著卧室之无上体悟。这一句话，游戏大师说的。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叫无著卧室。那无著卧室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经，这个持名心愿持名的法门，第一法门，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啊，可见超义游戏大师业余上演日本的这些大德说法相同啊，且所谓无上体悟，自然应是，应该是契机啊，切离契机，最极圆顿之深教。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听到这个说法，我们的心定了，清楚了，不再涉猎其他经论。就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要学莲池大师晚年的态度，这一切法了，让给别人悟，你们谁爱学你就学学，我不学了啊，我就一部阿弥陀经。莲池大师的晚年给我们表法啊，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我们要跟进啊。啊，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人啊，偶一是下一代，跨越两代，偶一生在明朝，原籍在清朝。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真的坚定我们的信心，真切为本经，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成真如之道也。说得真好啊。我们再看下面黄念老居士的原文啊，借鉴的原文，

日本，涂朝云，就顿教有二教二朝。啊，二教呢，第一个，难行圣道之实教，所谓佛行，禅宗讲的真言，密宗讲的法华天台宗，华严贤首宗，啊，说这一些，啊，这顿教有两种，这第一种二教。那第二呢？一行净土本愿之教，大无量寿经等也。啊，这个等就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净土三经。这顿教啊，二朝呢，第一种竖朝，第二种横朝。竖朝就是前面跟诸位说过的啊，小乘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超越六道轮回啊，到超越轮回之后，阿罗汉往生到声闻法界啊，在那个地方再提升到圆觉法界，再提升到菩萨法界，最后提升到佛法界，破一品无明，证一分自信，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八土，这叫竖朝，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净土法门横朝，就从人道这个地方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不经历三界，不经历四圣法界。这叫竖朝啊！啊，真解是云：啊，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黄念老引经据典，以经来解经，以祖师大德的著书来接近，这是真实智慧。他用这种方法，他没有用自己的语言来接近，用自己的语言，别人不相信。啊，总认为你是个在家居士。啊，你没有资格来解释这注解这个大经，用这种方法集经论祖师大德的论说来注解，大家没话说了啊，都是取信于大众，让大众读到之后心服口服啊，真切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由自力修断，故名说出啊，靠自己不断地向上提升，这说出

净土本愿真是由他立故啊！啊，净土这个法门完全是以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靠佛啊！我们只要居住佛所设的条件，条件很简单，人人都去做，真正相信，不怀疑，啊，真正发愿，愿生净土。第三个，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我们看到这十岁小女孩，七岁时候听爸爸讲西方极乐世界，她听完之后非常向往，啊，想到极乐世界去看看。他要他爸爸带他去，他爸爸说我不能带你去，那谁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你肯念他，他就会带你去。这小孩就真念，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念了三年，三年这个愿心没有中断，念兹在兹啊，十岁，三年，十岁，阿弥陀佛真来了，告诉他哪一天我带你去啊，告诉他带你回老家，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回老家去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爸爸，啊，要求爸爸邀请亲戚朋友送他往生，他爸爸就真走了，真走了，啊，说明男女老少，女孩子、小孩。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为我们作证的，都是为我们来表法了。啊，小朋友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父母看到都欢喜。怎么能不相信呢？这个法门一定要对阿弥陀佛感恩，对释迦牟尼佛感恩。释迦牟尼佛也不介绍，我们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多次为我们演说无量寿经啊，对这桩事情多次介绍啊，不是一次啊，讲其他经典一生就讲一遍，没有重复过。无量寿经重复讲了很多遍啊，我们要感恩呢，二徒导师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啊，

阿们，释迦牟尼佛送我们，保送啊！阿弥陀佛在那边迎接，多殊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会很熟悉，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多生多劫，生生世世，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人，他们先往生了，都在极乐世界，通通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往生。所以佛这一现前，你就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说人啊，跟我们过去都有关系的，全来了。这个关系在过去生中有善缘，有恶缘。啊，现在呢，都在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了，纯净纯善。啊，过去那些恶的念头，通通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现前，我们要感谢恩人啊，要原谅仇人啊，知道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好朋友啊，所谓善恶都是迷惑颠倒啊。啊，恶是迷惑颠倒啊，善也是迷惑颠倒啊，要把它拉平啊，要画等号啊。啊，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超越，住平等住。啊，经题上告诉我，清净平等住。啊，在顺境。善缘，顺境是物质环境，顺心如意啊！啊，善缘是人事关系，遇到的人都是好人，不起贪念。啊，如果是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要练这个功夫。这是在生活当中，在境界里头去磨练啊，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我们成佛就越来越接近了啊，菩萨经论里头称为仁者，仁慈的人，仁者是称菩萨啊，仁慈的人，大慈大悲的人这称仁者。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仁者无敌，敌是敌人，没有敌人才叫仁者，还有个讨厌的人，还有个不喜欢的人，这就不仁了，那不是菩萨了。菩萨没有冤家，菩萨没有对头啊，菩萨的慈悲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练的，这是基本法了啊，清净平等觉就是这样练出。

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功夫成就了，就变成功德，积功累德，有欢喜，有成慧，那叫造业。啊，欢喜善意，成慧恶意，善恶都有报应。善果叫三善道，恶报三恶道，通通造轮回业。那么善跟恶是平等，很清楚啊，通通是从迷惑自信所生啊。真正觉悟的人与一切法平等，一切众生不离自信，不但是人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全是自信变的，自信是自己。所以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一体，这叫正德清净法身啊。正德什么呢？一念不生啊，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叫成佛。前面说的一念不生成佛了有一念不是佛是菩萨了啊，有很多念杂念那就是凡夫。无一念我们做不到，没有那个本事啊。净土中准许我们有一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只有这一念，别无第二念啊。你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无量功德的加持啊，你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境缘，你会顺利通过，是吧？佛加持你，只要你目标方向正确，不偏不斜啊。我走的是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方向目标清清楚楚啊。所以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故名恒超啊，恒超之顿。那持名呢，顿中之顿也。因为念佛的方法，观经上讲十六种，十六种里面哪一种是第一啊？顿中之顿就第十六，最后的一种，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啊，十六观里头第十六啊，顿中之顿啊。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大德啊，日本的、中国的古大德、贤尊、善导大师之书，他们
都尊奉善导大师教诲啊，判本经为顿即顿速，顿到起处，速是快速，圆融圆满啊，不但圆融它是圆满，不但圆蒙圆满呢，它是圆融。如真解称本经为专中之专，他这四个字说得好啊，转顿真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亦称真如之道。我们今天能遇到，也是诸佛菩萨在考验我们。啊，有这么多人反对，有这么多人批评，看你有没有福报。你要是动摇了，这个机会呀、啊，当面错过。你要如如不动了，没有一尊佛菩萨不鼓掌，对你赞叹。啊，真成就了啊！坚固信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贤公老人92年念佛表法，我们要记住啊，啊，要像他一样，绝对不动摇。要想说我什么都不会，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天天在等待阿弥陀佛来给我们透信息，啊，知道什么时候往生，走得自在，走得潇洒了，说走就走了。啊，我们每个人将来表这个法，啊，他看到了自然相信，

下面这一段，印光大师赞要解云。印光大师这个赞叹的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赞得太好了，理事果真奇迹。无论是说理还说事，都达到登峰造极。为自佛说此经以来，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一直到今天到现在，第一注解妙极确极，赞叹欧耶大师的要解。印祖师要解是四

古至今，弥陀经当中的注解是第一注，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又说了，纵令古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

这一句话赞叹到极处。啊，有一些学教的，学得很好的，啊，来问我，印光大师这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啊，说的要解，第一注解妙极缺极就可以了。啊，后面这一句是不是过分？啊，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过分。印光大师所说的，恰到好处。我们要深信不疑啊！念佛人对于印祖没有不尊敬，没有不佩服的啊！印祖所说的，我们都能够依教奉行啊。那么在此地，印祖为我们介绍。啊，他虽然讲的赞叹的是弥陀经要紧，现在把它换成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啊，也是真实，也是妙极缺极。啊，古佛出世再给无量寿经做个注解，我觉得也不能高出其上。我们要相信呐，黄念祖老居士不是凡人。他用了6年时间，我跟他见面，看到的收集的参考资料堆在书桌旁边，我感到非常惊讶。你从哪里找来的？啊，自从发现，就四面八方有人送来。三宝加持，弥陀威神在帮助他，让他在晚年啊身体很不好，有病而且很重，能把这部注解完成。完成之后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啊，真不容易啊！我们晚年相逢，志同道合。那个时候在海外，将无量寿经用汇集本，只有我一个。在国内呢，就是他一个，没有别人讲这个文。啊，我们见面无量的欢喜，啊，总算又找到一个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 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说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找
5: 着我，
6: 找
5: 我
6: 这
5: 个马上
6: 就演
5: 了。
6: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视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 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11: 遂升起

0: 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元朝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住。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正

0: 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元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 上海。

0: 驾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 百多年来，

0: 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他的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里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压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

0: 从性活整良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虎门大队红领师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丢得圆满
2: 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事了，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您喊好。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旨。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多门深宝，人间奇迹。

0: 前头往生前遇见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 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

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生机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

恒沙圣，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
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细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树高，

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

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
经

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

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

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

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

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上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各位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晋级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

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深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
智慧勇猛。

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

尽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请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
佛王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

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

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

细菌，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

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
交集

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艳，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祭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
无少，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
如佛经法。

德梵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

一见此土，一佛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持

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言：

佛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
胜利。

佛刹、四字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

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

十一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219页，219页最后一行。注解：弥陀要戒人，释迦一代释教，为华严，明一生圆满。欧耶大师在《阿弥陀经》注解，他的注解叫要解，这里面说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确实唯有在华严明白为我们显示一生圆满，从初发心，经过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华严经》上说。而一生圆满之因，则幕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道归记录，且以此劝经华严海中。华严经上用什么方法

们一生真的圆满了。啊，确实在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啊，第四十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啊，这样真的大圆满的，啊，因为华严是最早说的，而且是佛在定中说的，南传小乘他们不相信，啊，认为这个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那么大乘也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在定中开悟之后，将他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为化身菩萨详细说明，啊，这个开悟是明心见性，啊，心性是什么样子，在中国慧能大师只讲了五句，而释迦牟尼佛于三切日中这一份报告集集出来，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说完之后大龙菩萨，啊，大龙菩萨也是等觉菩萨，将他收藏在龙宫，我们这个世间没人知道，佛灭后700年南印度出现了龙树菩萨，啊，他真的是初地，啊，初地是化身菩萨，啊，被大龙菩萨引导入龙宫，看到大本华严。大本有多少呢？说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世天下微尘品。啊，龙树菩萨看到这部经也就吓到了，认为自己很聪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从鹿园到灵鹫山法华会法华涅槃3个月就学完了，啊，这也都是表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法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见性，你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没人教他，他没老师。从十九岁出家到三十岁成道，这当中的时间几乎都是他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这些都是知识，不是智慧。那么我们知道，古印度所有宗教学派没有不修禅定的，四禅八定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定开不开会呢？开会。开什么智慧？世间智慧，不是出世间的。世间智慧还比不上阿含。为什么呢？世间智慧不能超越六道轮回。阿含虽然是小乘，他确实能帮助你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说明自心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所以佛法小乘阿罗汉最高，等于小学毕业。称为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这是佛门里面第一个学位，再向上提升叫正等正觉，这是菩萨。三乘菩萨都属于正等正觉，等是等于，等于佛，但他不是佛，他是菩萨。再向上提升，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什么人？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再向上呢，这就是佛。妙觉，华严称为妙觉如来。没有在上的了，所以加了一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小乘从乐园算起，这大家承认是佛在这个世间所说的，而且世间人都看到的，不像华严，华严没人。

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三期21天没有出定，那么能够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菩萨，也就是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参加这个法会。没有见性的菩萨没有份呐，定中境界一般人找不到。所以小乘只承认后面四个阶段：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他只承认这个。那么确确实实，我们在华严最后业障看到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倒归安阳，安阳就是极乐世界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华严海会里的这么多菩萨，如果走捷径，无过于持名念佛，往生净土，就是欧耶大师在这里所说的幸运持名，幸运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这是接近的。华严会上华藏世界十法净土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那么为什么华藏世界化身菩萨还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跟华藏是平等的，这些菩萨没有必要到那边去。普贤菩萨这个表法意思太深，同样是一真法界，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极乐的报土是阿弥陀佛的一真法界，地位平等的，没有两样的。华藏世界菩萨还跟着文殊普贤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说明同样是

一真法界，弥陀的一真法界殊胜，他要不殊胜，这些化身菩萨不会到极乐。那像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经教要特别留意。华藏世界的菩萨都要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能不去吗？什么时候去？赶快去啊！不要再等。这是真的，表发真正意思就在此。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无过于凡夫，六道凡夫。而且这里面还有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无逆守恶，他马上到无间地狱去了。这些人很幸运，他寿命还没终了，遇到这个法门了。遇到他能信，他肯发愿，忏悔业障，佛还是接引他。一丝毫不嫌弃，那么这些人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有人说，造作罪业的凡夫往生是下品，下三品。但是我们知道，忏悔的能量不可思议。又何况大乘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不善，包括无逆守恶，自心里头没有。他在哪里？他在阿赖耶里头。既然转世成智了，这个罪业烟消云散呐，痕迹都找不到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的，见到是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的自性。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句句都是真话了，那么我们对此地所说的就不会怀疑了。凡夫劣灯不出，这个凡夫里头包括无逆守。不处是等觉菩萨后不复，跟妙觉如来就差一级。菩萨到这是顶头了，没有比这更高。

啊，像观音弥勒，观音是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弥勒是娑婆世界下一位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的啊，不处菩萨。这个都是特殊的例子，所以说其常皆谈。不可测度，凡夫无法想象。啊，也是不可思议。华严所品却在此间，华严经所说的理论方法究竟圆满就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究竟圆满。说而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啊，连诸佛如来异口同音，都说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你看看《华严经》就知道了。《华严经》成佛，初发心，破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证得初性位。五十一个阶级入门了，初心菩萨，断烦恼等于小乘须陀洹。啊，小乘须陀洹不能跟他相比，他是大乘。啊，断烦恼的功夫是相等，智慧不相等。德能不相等，啊，他比须陀洹要高明多了。那么从初心到实心，从初住到实住，从初心到实心，从初回向到实回向，从初地到实地，这样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才到等觉。怎么六道凡夫信愿持名就能证得等觉？谁相信？没有一个菩萨相信，也没有小乘相信。真难行，啊，难行能行，凭什么？要不是佛在大乘经上把这个道理揭穿了，我们永远怀疑，那信呢？是良心，不能不信。佛说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只凭这个来相信。究竟什么个道理？没搞清楚啊！啊，大乘教里的佛常说，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听到无量寿经，不怀疑，他能信，他能发愿，肯念佛，这三个条件去做，这些人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无量不是千尊万尊的，无量。这一生呢，又遇到净宗了，得无量诸佛如来，功德的加持。他能信，他不怀疑啊。那么这个我们想到弥陀经上有一句经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善根啊。凡是能相信，我们常讲善根深厚，究竟深厚到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佛给我们透了这个信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供养里面肯定以法供养为主，才有今天的善根福德因缘。现前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能在这一生短短的三年一帆风顺，念佛往生啊，啊，看起来真难，实际上无量劫善根福德在今天成就，啊，服老师听话真干是服啊，真诚亲近恭敬是佛了啊，具足善根福德，又有缘遇到了，啊，我们的缘尤其殊胜，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把五种缘一本整理成了一部，这一部经是世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真经，因为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佛说的，都不是他自己。

他自己只是将五种原译本重新排列，啊，去掉重复，句句都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不是原译本的文字。啊，世世代代汇集本很多，这个汇集本第一页圆满，我们遇到有福报，没有福报怎么能遇到？还有遇到了反对，那没福报。我们这听一听也看到就知道啊、遇到马上没有怀疑，立刻就接受，肯发愿。难得了。啊，这个问题，大师当年在世，有这个现象，所以非常感慨地说，于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通心，形容的通心，真的。抨击贤居思想，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逢到了，为什么不相信？啊，你遇到了，等于说你这一生有机会做佛了，成佛了，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桩事情。别人想求，求不到，你当面错过。啊，这一句看到欧耶大师对这桩事情错过机会的痛心，要解佛缘，有说故当来尽法灭尽，特留此经，此经就是指无量寿经。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就是指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末法还有九千年，就是这个本子要度往后九千年的众生，戒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就这五经啊。那么大家要做好事，印经功德第一，印哪一部经？印这个。这个经决定传世，到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啊，他还留在这个世间100年。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这个经也灭了，这个世间世尊所说的经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六个字又主持100年。

啊，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名号，啊，幸运支持求生净土，还能往生。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广度寒食，寒食食指的六道里面一切众生，啊，全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摄六道就包括十法界、阿切陀要、万病总持啊，阿切陀要，世尊当年在世，古印度的啊，一种药物，这个药物什么病都能治。啊，只要能找到这个药，就能治好一切病痛。所以说，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奥。是玄玄妙，髓是精髓，啊，就是说的华严法华大乘登峰造极的两部大经，那用这两部大经代表全部的大乘法，啊，一切诸佛之心有这一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所修学的心门，全在其中。下面菩萨万恨之四难，无论是全教是实教啊，三行是身这个法门是他们修行的指南啊，他们学习的方向，他们学习的目标啊，皆不出于此，啊，今天还有同学问我，他每天早晚课大概学有很多的经咒，念了很久了舍不得放下，来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了。

你念的再多，都比不上一句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全包了，你再多里头的一角，怎么能相比？啊，这圆满了。哎，《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放下，只要一部《无量寿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代表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代表一切法门。你修的是大圆满，大总持法门呐、啊！啊，总一切义，持一切法，一切一切，一切皆义。这个义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金刚经》上这一句经文，你算是真正听懂了。为什么？真正听懂，你才立刻放下。我不走弯路，我走直路。那个路也能到，迂回的，弯弯曲曲，很长。啊，我要走捷径，走直路。余光探数，啊，这光是细数，啊，赞叹来给我们说明，穷劫莫劫，啊，说无量劫都说不尽。下面说佛法化者，乃天台宗崇尚他，尊重他，称他为纯圆独妙者。天台大师对法华的赞叹，那华严呢？贤首过世，尊为别教一乘，世事无碍，全圆

别教是特别的，跟其他通教不一样啊，特别的一门啊，真真一乘，一乘是一生成佛，在华严经上真的看到啊，看到修行的阶级，菩萨51个级别啊，向上提升，真的妙趣圆满了，全圆。那么今欧耶大师指出啊，为我们指出天台的纯元，贤首的全元，其密随于奥义，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净土宗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经不是

含华严的一部分，华严的局部，法华的局部不是的，完整的。圆满的华严，圆满的法华都在这部经里头。一切菩萨所修的无量法门也在这部经里头，一法不漏。这部经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我们的认识是惑啊，不是惑不知道。啊，下面说皆不出此大经之外，可见此经真是全圆的。啊，又为法华之髓，复是纯圆，故此故云此经正是圆中之圆。

不但是在释迦世尊会上，我们把它扩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全在其中，一个都不漏啊。此与日本诸大德之判教异口同声啊，跟前面所举的日本那些大德们，那些日本大德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啊，具备大乘学者的条件。他们学成之后，回到日本，回到韩国，啊，建立净土宗。我们对这些大师非常尊敬，大师的成就不是偶然。我们到日本、韩国参观，看寺庙里头祖师殿当中供养的就是善导大师，尊善导大师为第一祖师，第一代祖师，他们自称第二代，尊师重道啊，中国没有看。

下面说，正如宗门所谓，以鼻孔通气者也。那这个就说明禅宗也在其中。近代净宗大德印光大师赞要解啊，他说的，他对要解的赞叹，他说离四

净土中的道理，净土中的事实真相，各真契机。佛在这部经上都把它讲到基础。

讲圆满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个话是印光大师对要解赞叹。欧耶大师这个要解是阿弥陀经第一注解，妙极确极，注得好啊，妙是好啊，确是真实啊。没有丝毫虚伪也。啊，纵令故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这赞叹到基础了，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亲判。印光大师对欧耶的弥陀要解，在他老人家一生赞叹当中是排名第一。真有不少人怀疑，印光大师是不是赞叹的太过分了？有人问我，啊，我也诚诚恳恳地告诉他，没有过分。印光大师的赞叹恰到好处，这个赞叹也是妙极确极。

幕后这一句话是念老说的，可见要解的判经如同佛亲自判的一样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这一段呢黑体字我们把它省略掉，我们直接看注解221页第四行。又苏超云：一贤首判教风骨，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分成5个。阶段，小时中顿远，一般称为五教。那么坚持经典呢，顿教所是业父兼通前后二教啊，正说净土法门是顿教。为什么？一生成佛，确实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五教教义都在这部经上。这就是圆满了。

啊，这经确实是顿教，但是里头顿教前面小时宗，顿教后面是圆教。

莲池大师说，圆泉是此，此分是圆。这个里头有一部分是圆教。又云呢，四法界的华严讲的四法界，理法界，四法界，离世无碍法界，四世无碍法界，前面讲的三种，第四个是四世无碍法界。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乘。其他经上没有说四世无碍法界。讲到四法，四法界、离法界、离世无碍法界，大乘经就有说到。说四世无碍法界只有华严，所以华严叫别教一乘。只要是一乘，决定是一生成佛，这叫一乘。不能一生成佛，就不叫一乘，称为大乘。大乘是菩萨法，一乘是成佛。故莲池大师叹小本为分圆，故列举大小二本中四世无碍法界舍利一正阿弥陀经分书圆教。莲池大师在世，在中国社会上，禅宗非常兴旺，修净土的人很少，怎样把净宗位置向上提升？莲池大师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提升跟华严一样。华严十门开启，你看弥陀经疏钞也是十门开启，完全是华严的架势。这部书出来之后，真的净土宗就复兴起来了。也应了古大德的话，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这是一部经，大本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小本是阿弥陀经。这三部经是一部，同样一部，只有说的简单详细。内容是一致的。真的华严一生成佛，从初心到妙觉。弥陀经叫你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毗跋致菩萨一生圆满。可见
莲池大师也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啊，此则了中热诸大德之所通也啊，都是这个看法。那么所以一点呢，同理都还有不同，或从之为云中之云，或牵之为分殊语言，说他分殊语言，这是谦虚啊，是客气一点啊，老实说，他跟华严一样远，没有差别，都是证得究竟果位啊。下面这两句话说得好，此盖机缘之意，而善巧不同耳。啊，问题还是我们众生根基不一样啊。我们是缘基，看到这个经就是全缘。佛经称为七经，尚且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化之际啊，所以经称为七经了。根基不相同，同样学一个法，得到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机缘之意善巧不同，廉耻本怀于善道偶也，即日本诸大德何尝少矣。没有两样，盖苏超之处，哦，这个地方说出来了，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权宜善巧，扶救群机，做方便之谈。这是说什么？分缘，分殊缘教啊，不得罪这些宗门大德啊，谦虚一点，华严全缘，这个经是分缘啊。这个地方把莲池大师的意思说出来了，正如神山等居士之言语，所谓大权菩萨举杯当机，应病于药，时节应允应耳。这是

说法的善巧，我们要学习。啊，尽量呢回避，不刺激大众。啊，因为古圣先贤有例子，都举出来了，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那我们的修学

一定要懂得谦让。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依法师邀请我参观他的道场。宝林寺在宝林寺的后面，走路要走半个多小时。啊，那个地方没有路进去，这是法师的智慧，车开不进去，一定要走路。啊，所以他那里游客就少了。不愿意走路的人不会去。香港禅宗第一道场，禅堂还有40多人在禅堂坐下。啊，我去的时候，好像还有个法国人出家了，也在那坐禅。圣严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示，我没学过禅，啊，但是讲过《金刚经》，讲过《永嘉禅宗集》，啊，还有一点口头禅，啊，讲什么呢？赞叹禅宗，啊，赞叹法师，圣严法师，在这个时代，禅几乎断绝了，还有这么一个道场，我们看得很感动啊！赞叹同学。啊，这么多人跟着圣严法师修行，啊，这就是生赞生了。啊，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生。我们离开宝林寺回来，要走路车。停在宝莲寺，啊，走半个多钟点走回来，是20几个人陪我一道去，都问我：“法师，你对禅宗这么样的赞叹，你为什么不学？”我告诉大家：“啊，禅宗我涉猎一些。”我的条件不够啊，那是上上根人呐！啊，我的3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让我学禅。啊，学禅上上根人有理，能成就。上中下都没分，何况我们是中下根性，我们只有两目赞叹而已。啊，在所有法门当中，只有净土，我们有把握往生，有把握成就。啊，所以我专修净土，对于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为什么？佛传啊，能够修那些法门的人根性都比我利，我的根性比不上他们啊，这个法门下下根都能成就。
我走这个路子。啊，所以时节因缘，我们确确实实希望释迦佛所传的大小乘显教密教各个宗派啊，都能够兴旺起来，啊，都有人乘船。学习的理念有，方法也有，啊，能不能成就？世界因缘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啊，真正功夫里面最困难的是放下。啊，上上根人，他的特点就是能放下。啊，真正放下万缘，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是没有染污了，没有执着。啊，平等是没有动摇，像水一样。平常我们供佛供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杯水，水代表我们的心，代表佛的心，佛心菩萨心，我们的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我们要恢复清净平等心，跟佛就一样，就到佛的境界。啊，努力啊，做功夫啊，就是放下，最后连佛法也放下，不放下是被佛法染污了，佛法不是真的，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特别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佛法世间法都不能有，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利用佛法，佛法帮助我成就，到达彼岸了，佛法就不要了，要永远到不了平安。啊，好比坐船呢，船到了彼岸了，要下去，不能把船背着走啊。啊，所以要知道船是空的。

去，渡我到彼岸，到彼岸就把它放下。那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法就丢掉了，就不要了。啊，带着佛法，佛法变成染污，变成障碍。啊，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自性清净心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从自性上讲，一法不生。从净缘上讲，一法不离。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就对了。清净平等觉在我们净体上，这就是真佛。我们再看下面的文，至于莲池大师于苏朝中广引净宗经中四思无碍之文，实与深意足证苦行。他对人说经谦虚，那是华严全缘净土偏缘，是圆教当中的一部分，谦虚。但是他对于四时无碍法界啊，引用《无量寿经》里面四时无碍的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量寿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华严》全缘，《无量寿经》也是全缘，他用这个方法。言语上谦虚，后头把这个意思补出来，啊，会看的人也看得出来，啊，老和尚谦虚，无量寿弥陀经实实在在了不起，啊，确确实实包含概括所有法门，叫无量法门呐，不止释迦所说，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全在这部经里头，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缘起顿起，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我们能不信吗？啊，还去跳这个跳那个吗？不需要了。

经上确实有说，真祖双修。莲池大师说得好：“我以幸运持名为真修，还以持名为作修。”正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才叫把妄念舍干净了。

这个地方黄念老说得好，盖世事无碍法界，为华严一经所专有，佛在其他经里没有说过，只是在华严里面说过。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作真言，以证本经正贤世事无碍法界，一切证明本心属于圆教，实不容惑疑。我们对这个经不能有丝毫疑惑，莲池大师所用的方法善巧到极处啊，会看的人一看就清楚啊，对外面谦虚啊，里面两部经互相印证，一点都不假。下面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自补大师遗宗。这个大师是莲池大师，我们现在学他专论本经中世事无碍法界的玄义。华严宗立十玄门，是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圆教之玄海，故曰玄门。啊，这个什么门能通华严，实际上能见本性啊，能够明心见性。经一探玄机所说什么次第啊，探玄机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大师做的啊，八十华严注解是清凉大师做的啊，贤首是清凉的老师

啊，《探寻记》上所说的水源次第引证经文，一名本性，实居实学，啊，证明无量寿经确确实实具足华严实玄的意思。于是则确证本性，证书圆教，即是中本华严。这古大德所说的。啊，《弥陀经》小本华严，华严是大无量寿经。啊，这个本子《中本华严经》，《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这个把净土的地位大幅度的提升了，提升的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啊，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啊，是真的，不是净宗自己啊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不是的，真有证据。啊，下面就是实学门，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全是心得，圆足的显现。啊，说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化解一切尽成一大缘起。这就贤说过失，修华严奥旨，还原观上的话，望经还原观啊，变法界虚空界的宇宙从哪来的？啊，整个宇宙的本体是自心清净圆满的圆明的，这圆明体啊，从一体，自心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本人，就是我们的自心，自性圆满，自性光明，圆满是万德圆融，明是智慧，啊，体是本体，慧能大师开悟所证得的，就是证得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这个体不生。这个体本自具足，这个体如如不动，能生万法。啊，这个体是变法界虚空界本体，一切众生共同这一个体，所以大乘经上常常把它比喻大海。
叫性海，啊，本性像海一样大。那每个人呢，在海里头有个小水泡，啊，你离不开大海，啊，所以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跟自己同体。啊，道家所说的天地

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那个根就是体，体就是根。宇宙从哪里来？佛说得好，从心想生。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凡是从心想生，记住，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想都没有了，通通都放下了，真的就现前。啊，真的，真的是体，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出现了，这叫明心见性。

所以欧为是欧阳靖武，民国初年我佛门的大德，佛教不是宗教，宗教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啊，有个真神，神造的宇宙，那神是谁造的没人知道了，没有说啊。佛法里头宇宙不是神造的，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宇宙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的心心是变啊，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现的啊，里面的变化间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那是阿赖耶。转八十成四智，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里的包括六道全没有了，你痕迹都找不到。所以《金刚经》说，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凡是有生有灭全是阿赖耶变现啊，生灭当中产生，这就是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啊，缘起就是还原观上其二用，啊，佛给我们讲宇宙的来源呐，万法的来源，啊，这个缘起非常快速，一念间。一念，我们对这个一念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都认为我们起个念头，打个妄想，不是的。我们起个念头，打个妄想，是许许多多的念头纠缠在一起产生的幻想啊，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里有多少个一念呢？有32亿8000年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320兆个一念纠缠在一起是一弹指啊，那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弹7次，我相信啊，如果照一秒钟7次弹指的计算乘起，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个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头是虚妄的，不是真的。
啊，所以大乘教里告诉我们，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是假的。佛又告诉我们，没有缘尽，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为什么没有缘尽吗？没有距离呀。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在？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前年过去了，像做梦一样，痕迹都找不到。啊，《大乘经》上常说，就在当下，这一句是真的。跟你说过去，跟你说未来，方便说。啊，一俗谛而说，佛是一二谛说法，二谛就是真谛、俗谛，真谛是他亲证的境界，告诉你。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这真谛。啊，告诉你有过去，有未来。啊，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随俗地说。那我说，你容易接受。你容易相信，用这个方法引导你，从俗谛引入到真谛，然后真俗二谛都不离，啊，都不能放在心上，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对于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你就亲眼看见。啊，然后再回头一看佛所说的一切经，你会赞叹。啊，释迦的善巧方便。能把不可说不可说都说出来了，引导一切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成一大缘起，这是起而用啊，一法成一切法。设法界全现出来，就是一念啊！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屏幕，用电视，啊，真正把这个看透了，就懂了啊！屏幕不生。屏幕什么也没有，就好比是自信啊，说他什么都没有是真话，说他什么都有也是真话。为什么？他能显。电视台播放的这些节目，只要我们有暗流，它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同时出现，没有先后。啊，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屏幕。
没有屏幕它不能出现，一定要依靠屏幕，一切法要依靠自性，没有自性一切法不能现前。换一句话说，自性里头有一切法，但是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自性是真的，真假怎么说？凡是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自性的体不生不灭。体是什么样子？没有样子。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想象不到；没有现象，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摸不到。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但是它没有离开我们。它在哪里？在一切处，在一切时，无时无处不在。如果它不在，现象就没有。所以一切现象要依靠它才能现前。现象刹那生灭，刚才讲的，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么高的频率，它呢？它没有，它没有频率。在净土叫它做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即什么都没有，清净无为。光是说的作用，无处不在，光遍照，无处不在，叫它做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就是真正的自己。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习气，经上叫生相无明，有这一分东西在，他住在十八土，他回不了常寂光，必须把这一点点无明习气断干净，这个时候十八土不见了。所以十八土也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为什么叫它做一真法界？因为它没有生命。十法界有生命，它没有生命。它只有隐现。你看，有那一品生相无明习气在，它就现。那个东西断掉了，它就不现了，它没有。那我们居住这个世界就是十八土，但是

沃土里头有阿赖耶，阿赖耶进来了，阿赖耶会变，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土。啊，自性直现不变。啊，所以在十宝土里头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土。所以到那个地方，人无量寿，没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看不到变化。大概唯一能看到变化，七宝池里头莲花，那是什么？那是众生的念头。众生念的极乐世界，花很好。不念了，不念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在极乐世界，只看到这一个东西有生命，其他的没生命。啊，树木花草。四季长春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四季的变化。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人永远年轻，寿命无量，他不衰老。啊，我们得一定搞清楚啊。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这都是讲缘起里面起的作用。一法是讲自性，一切法是讲宇宙。佛经上讲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一切法自性，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法就是自性，一切法就是万法，万法从自性生的。那么一切法起一法呢？这个一法是我们的业报身啊，我们这个身是从一切法里头起一法。要知道一时具足啊，圆满显现的，故曰具足相应。三种周边，还原观上去，三种周边具足相应，妙不可言呐！一定要了解它的真相，体相作用啊，明了之后你得大自在。为什么呢？你的心不会被他染污，不会受他影响，知道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像梦一样，痕迹都找不到。不但醒的时候痕迹找不到，做梦的时候在梦中痕迹也找不到，找不到偏偏

叫迷眼啊，这叫烦恼啊，这叫造业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他心地清净，他不受干扰，了解事实真相，他得大自在，显大神通啊，帮助众生觉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2页，倒数第六行，念老为我们说出《无量寿经》也有如《华严经》所说的十玄门。那十玄的意思，在这个经上通通具足。我们看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啊，确实这个几句话，实际上就是贤首过思在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上所说的。教理，教是佛教，佛教根据什么理啊？什么道理？什么原理？建立的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

所顺的。这开头就说出来，佛教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法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整个宇宙佛教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意思是一样的从哪来的，什么原因而有的什么原因，也就是什么道理而有的法界一切就是万法尽成一大缘起，这是《华严观》里的第一条，自性清净圆明体，从这来的自性清净。贤首大师说一句：“自性清净圆明体。”慧能大师说了四句，贤首大师把它归纳成一句，妙啊！自性清净，能大师证得了，他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圆是圆满，没有欠缺，明是光明，体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就从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现出来这叫从一体。这个一体说得好就是通常我们讲的真心，或者是叫它做自心，或者叫它做本心，都可以。大乘教里常常称它为法心，心就是体的意思，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离体贤首过世把它说成这么一句七个字能大师讲的体，这个自性的性体，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这些呢都在圆明这两个字里头幕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在第二句，就是成一大愿起，这就能生万法了能生万法是华严观上的其二用，二用就是依报正报依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正报是我们本人依报正报出现了那么一法成一切法，一法就是上面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一法一法呢成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宝，一切法里的又起一法，这一法就是我们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这叫真宝

能生万法，万法生一切法，生一报啊！我们讲万法是全宇宙的，其一法，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有其一法，我们的人道这个人生通通叫缘起。最重要的底下的一句话，业识具足，没有先后啊，或者叫一念具足，大乘经上常常有这个句子，一念一识是同一个意思。啊，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了，就是一识缘起圆满显现，就这八个字。一念不觉，他就起来了。一念觉呢？一念觉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觉只是现一个自心清净圆明体，这是一念觉。啊，慧能大师在一念觉给我们说出无惧二十个字。能整个宇宙千变万化，他都见到了。啊，幕后那一句叫能生万法，见到作现象，见到作用，啊，体相作用通通具足。这叫相应。啊，到相应的，那就是还原观上的是三变，三种周边自信的起用，所以叫具足相应。啊，三种周边说明法界是一体。华严妙严品里面说，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法门就是指的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无量法门，还是形容深广没有边际啊，取这个意思。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个一法是任何一法，没有特定的意思。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啊，为什么它是自性？一法离体是自性，一切法的离体是自性，所以从一里面。

见一切，从一切里头见一。古人也语也有用金跟气呀做比喻，以金做气，气气皆金啊，用黄金做成器皿，无论哪个器你都见到黄金啊，把金比喻作体，气比喻作相作用，永远是一体啊，而且也是见到全部的一体。你比如说我们在一枚戒指见到黄金，这个黄金跟所有一切黄金制造品都是一样，你见到这个等于全部见到啊，那么全部的黄金的时候都在这一个戒指上显现出来了。明心见性的道理也如是。见性就是在相作用里头见到体了。啊，然后你回头一看，所有一切现象，所有一切作用，统统是一体。啊，能现、能生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所现、所生的不是真的。即使在一真法界，还有影现不同啊，没有缘的时候它不现起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体不可得啊，这个要知道，不可得就得放下。怎么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时一切处没有动念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叫做照啊，照见，像镜子啊，镜子照见，没有起心动念。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叫法身大士，他们呢用心如镜，我们凡夫啊用心像照相机啊，见一个照一个，录影像啊，这个过去照相机里头有底片，你照一照，里头印子就落下去了，就像落在阿赖耶识里头，落些种子。啊，镜子照的时候，完全用性照，没有啊，没有底片，照得很清楚，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没有业，落印象就造业啊，善的印象善业，不善的印象恶业，有业就感果报啊，善业感三善道果报，恶业呢感三恶道的果报于是佛法里修行的原理，修行的道理啊，说出来了啊，会听的人从这里就觉悟了啊。聪明人怎样呢？

看得清楚是智慧，听得清楚是智慧，不落印象没有烦恼，那就叫不造不结业，没有业。这是大乘里的真修行啊，不是叫你不看啊，不是叫你不听啊，啊，不看不听怎么度众生？怎么能成无上道？啊，重要的在看又听，它又不落印象。我们跟法身菩萨跟诸佛如来的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个之外丝毫差别都没有。啊，佛知道不落印象不容易，啊，三种印象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三种，啊，三种都是落印象。佛教我们一个方便法，先学不执着，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要执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真正没有执着了，你就觉悟了。但是不圆满。啊，这个时候啊，有个名称，称你做阿罗汉，阿罗汉是正确，没有圆满。功夫再深一点呢，哎，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没有了，心里没有分别，这是菩萨，比阿罗汉高。再提升一级呢，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佛法跟修行的方法、正果的方法，这都讲尽了。啊，那么别人遇到菩萨向他请教，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你提出来，他就讲得很明白，讲得很透彻，把你也讲明白了。啊，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他起心动念了，他退转了。起心动念是菩萨。啊，化身菩萨。那他有分别的话呢，那就是三乘菩萨。他还有执着的话，那他是凡夫。他就又迷了。那他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能答复呢？啊，不但能答复，而且还能现象。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妙了。

那是自性起用。道理在此地。啊，是自性自自然然的起用。你是一面镜子。外面自然照的，它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起心动念，照在清净之处。这个要懂啊。啊，不起心不动念，照见见的全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那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六尘境界相，全是妄想。佛菩萨见的是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不生不灭，非有非无，隐现自在，它不是生灭法。啊，起心动念呢，就把所有一切法都变成生灭法。啊，生灭法是念念不可得。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就是一个法界虚空界的全体。不但娑婆世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世界都在其中。啊，一念就是一道光，光中现这个境界清清楚楚，谁看见？八地以上，八地以下听说，听佛说的，没有亲眼看见。啊，六地七地跟八地很接近，在我们想想，可能他看见，但是模糊的现象，不清楚。啊，八地以下呢，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真的，不可得，妄的也不可得。所以对于真的没有起心动念，对于妄的也不起心动念，这人家成佛了。啊，无始无明没断尽，称他做化身菩萨；断尽，称他做妙觉如来。华严经把这桩事情讲透了。啊，这个问题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哲学家在找着，科学家也在找着，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根性烈，烦恼习气很重，无量劫来造作罪业很深，

不下来呀、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啊，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啊，与自性本定相应。我们这一生没指望，来生也没指望，生生世世都不见得有指望，那怎么办？啊，幸亏好有一个净土法门。啊，只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就得救了。啊，佛法叫得度，其他宗教叫得救。啊，这个法门是让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习气不断没有关系，叫待业往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能待业成佛。没有待业成佛的，则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生决定圆满菩提。啊，圆满成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证得诸法实相，这样就成佛了。啊，而且一生圆满，所以前面讲的它是等教。没有阶级的，一生圆满证得，无比稀有殊胜。

在修学年代里头，如果过去入佛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学了很多经咒，学了很多方法，现在遇到了，遇到经宗应该怎么办呢？《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要会用啊。我们学了一大堆佛法，现在遇到经宗了，想在经宗成就怎么办？把所有的佛法统统放下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你这一生决定往生，一切诸佛都鼓掌都赞叹你，你做对了。如果你学佛的时候就遇到经宗法门，学了多少年没效果，看到修禅台加一点禅进去，看到学密的加一点咒进去看一点学教的嘛，加一点经教经论进去，那诸佛菩萨看到就叹息

把经宗变成大杂烩了，你自己以为很好啊？这些菩萨跟我都有缘，你看我一个都不得罪啊，我通通拜你们，到最后不能往生。啊，这一生的缘分空过了，错了。那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六道凡夫，业障深重。啊，遇到这个得度的法门，那个度不了我们的，全都要舍掉。啊，不要障碍能度我们的法门，重要啊！这要看清楚啊。啊，所以遇到了，真正相信了，那就不能不放下，不敢不放下。为什么不放下？自己没有把握往生，放下呢，自己有把握往生。放下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不放下不相应。这经上教导我们修行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一句。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向专念啊，不许可夹杂。啊，有人标榜禅净双修，还有人以为更高明，我禅净密三修。这都错了，自以为聪明，自己给自己做障碍，最后一样都得不到，依旧搞六道轮回。你说多可惜啊，你说多冤枉。

啊，《华严经》上这一句经文，我们要记住：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这个叫一会，就是阿弥陀佛这一会。啊，大俗语，如海一滴，聚百川位。这是用大海做比喻，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居住所有江河的水位，为什么都融入大海里去了？陆地上大小河流水都流在海里头。啊，没入海之前，每一个江河水味道不一样；入海之后，也会融成一体了。啊，净宗法门就是如海一滴。啊，这一句名号，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念一佛名号，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

借诸佛名号，一个也没漏掉。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受持一切如来无量界所说的无量经教法门，就在这一本里头。我们得的是珍宝啊，不是假的，而且我们的根性跟它相应。我们只有学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得到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殊胜圆满。啊，那么今天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要彻底搞明白。为什么我们才如如不动呢？欢欢喜喜把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我就这一门，你看多轻松，多愉快。

一直念下去，直通无上道啊。啊，是为此门之玄门，这就是同时居住相应门。啊，我们确确实实。与一切法门同时具足相应，那么经此经中，具足，具是具足，显是显示。啊，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华严经》上有，这个经上也有。啊，在哪里呢？如经中至心精进品，法藏比丘，于彼21具足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是经文。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以前出家的名号。啊，他发了大菩提心，所以人生最可贵的是发心。啊，智慧能力差一点没关系，都不在乎。最重要的就是发心，你存的是个什么心？你存的心善，那经上讲纯净纯善，啊，智慧能力没有，烦恼习气一大堆，啊，可是这个人心地纯净纯善，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相应就自然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有没有困难？有，但是所有困难到时候通通都顺利通关了，那什么原因？佛力加持的。啊，就像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过诸佛如来。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了，虽然造业很重，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他，他不会退失菩提心，他不会改变方向，他这一生呢依然圆满成就。善根福德不是偶然的，是每个人虚实修成的。
啊，善行里面什么是第一善行？中国人的老祖宗教我们，诸佛菩萨教我们，善根之根，无过于孝敬。你看《经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孝养父母，孝子。奉师师长，敬子，孝，孝心，用父母做代表，表法。啊，敬呢，用老师做表法。我们的身身，这个肉身，得自于父母的，父母恩重最大了。我们的慧命、智慧啊，得自于老师的。父母给我生命，老师给我慧命。佛法讲，人有两个命。对待老师，报老师的恩叫敬，报父母的恩叫孝，孝跟敬是一个意思。地位是相等的。啊，我通常称他们做根本，孝是根，敬是本。啊，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个扎根，在孝敬两个字。啊，没有孝敬，传统文化更没有了。传统文化叫什么？就是叫孝敬，叫孝敬。孝敬圆满了，就成佛。所以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要讲清楚讲明白了，不能含糊笼统啊。

不能叫人摸不到边际。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弟子规学习。弟子规里都讲孝敬。弟子规里的经文，字字句句都是和的，和学和用。为什么？它是真实智慧。我们看到好像，这一句现在社会又可以用，那一句它用不上。那是什么？我们智慧不够，用得上的用，用不上的暂时放在一边，不能把它删除。为什么？到我们智慧提升了，看出来了，这就管用了。所以千万不能说把不懂的都当作糟粕。那么小孩看到的四书五经，他不懂，全是糟粕，那就错了啊！长大之后后悔莫及了。不懂的时候怎么恭敬他、尊重他？为什么要恭敬？传了这么多年，传了几千年，都没有人把它废除掉。可见的，值得传下去，就有它的价值在。二是什么？二是我们不够深度。从懂的先学，慢慢的不懂就懂了，到最后彻底明白了。所以，何学何用？它不是死的。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活句子，不是一种讲法时代版，不是的。你看孔子你就知道。学生问仁问孝，你看孔子怎么答法。不是一个大法。十几种大法。几十种大法。真是智慧呀。凡是圣贤东西都是好的。才值得人尊敬。怎么说都通，怎么说都圆融，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应付得了，活的，那不是一个死方法。我们看一部经，自古以来的注解，汉朝时候人注解。唐人的注解，宋人的注解，明清的注解，你去看，都不一样啊！从这天就体会到的是，他都正确，没错误啊！什么时代都是时候，经文没有改变，讲解不一样。精神决定是关注的。词句说法不相同。

世世代代的传承，肃然起敬。到什么时候你才完全明了？见性就明了了。见性是那么法藏比丘听了老师的教导，他真敢啊！老师叫他去参学啊，他真去了，于彼20亿居之佛土。居之是古印度数字的单位。一个句子，我们现在讲10亿，现在的数字10个亿是一句子。他真的是21个句子，21不是数目词，是表法的，表圆满。佛经里头像无弥陀经上用其表法那个其是代表圆满，其的意思是四方上下，就是六加上当中叫其圆满。华严用十表圆满是从数目字，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是代表数字，十代表圆满。那么这部经里头有显教，有密教，21句子，这是密宗的密教的。这里头什么法门都有。显教、密教、禅宗教下，大乘、小乘，无所不包。21句子的意思，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通通在这里。法藏比丘全都去参访过，用现在的话说，他都到那边去做过详细的考察。观摩学习，老师教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十方世界好的记住不好的就不要用了五戒的时间，这大戒五个大戒的时间，这一桩事情做完了，总结出了就是48愿。48愿是于彼20亿居之佛土。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做出了总结。从这个总结里面，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出现，

这个世界的一真庄严，超越一切无常。啊，这一句话我们相信，我们一点不怀疑。为什么超越一切佛刹？它是一切佛刹里面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全在他那里啊！一切诸佛刹土里不好的，他那里找不到。这是非常我们常讲啊，合情合理合法了。极乐世界不是他想象当中生的，也不是老师世间自在王教他的，不是啊。去考察去看，那这才合乎逻辑，才让我们这些人学得心服口服。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念老写的，经中二十亿居之佛土，表无量佛土。啊，二十亿是表无量，所以它不是数字。法藏比丘，设无量佛土为一个极乐世界。极乐净土世界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为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啊，华严上竟然有，极乐世界有啊！啊，这第一门，同时具足相应门，是十玄的宗门。啊，实实在在呢，也就是本经的总相。

啊，那么你要问，大乘无量寿经，它的总门、总相是什么？是遍法界、虚空界。无量诸佛一真庄严，这总相啊，无量寿经就是无量诸佛一真庄严。总相啊，本心实实在在，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的，跟《华严经》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不是小事啊。啊，确实是无比殊胜庄严，又全持功德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啊，这是极乐世界。

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能随一切众生意。众生所欲，随之冷暖、欢喜、深浅，个个不同。啊，我喜欢这个水热一点，他喜欢这个水凉一点。我们同时沐浴在水中，我感觉的就是暖，他感觉的就是凉。啊，能摄一切众生的意思，啊，完全是随心应量。啊，这个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极乐世界有。啊，随流速度的缓急。有人希望流得快一点，有人希望它流得慢一点。啊，还有深浅。有人希望水深一点，有人希望浅一点。人的希望不一样，个个不同。二次一水，能同时同出，满足一切众生心意。这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极乐世界有。水是一法，众生的欲望是多法，而此一水能同时相应与一切众生之意，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那玄是玄妙啊，不可思议。啊，何况此水，复能同时。下面是经文：波扬无量，微妙艳神，或闻佛法深深。啊，这是佛有声音赞叹三宝啊，啊，乃至甘露灌顶受为神啊，这当中啊省略了世尊在经文里举的很多例子，到后面经文我们都会读到，说德文如是种种圣意，其心清净。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这个四句很重要啊，这是修行最高的原理。我们在先前会用功的，他就在这用功，眼见色，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心是清净的，外面境界也是清净的，啊，有分别执着，就生烦恼，心不清净，外面境也不清净。

一定要懂得佛在大乘经里常说，色由心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常讲啊，只要把心管住了，外面境界随着你的心在转。什么重要？心最重要，念头最重要。所以人要念孝，要念敬，整个宇宙就太平了。孝敬里头没有是非人果。

说之不尽呢、啊。不但说不尽，无法想象啊。像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全是心法。啊，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什么意思？真正明心见性，万缘放下了。啊，心里头一丝毫痕迹都找不到。啊，这个我们要学。心清净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学清净，学不分别，让心正直平等，成熟善根。善根是本有的，你这样修啊，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跟如来就感应到脚，就如佛菩萨的境界啊，随其所闻与法相应。法是从自心变现出来的，当然相应啊，用心是用真心，用起心动念是妄心，是阿赖耶，用分别是用第六意识，用执着是用第七摩那识，啊，阿赖耶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全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心与法不相应，所以得造业。啊，真心与法相应，真心不可得。啊，自信不可得，自信所起的一切相用也不可得。所以心是如如不动啊，法呢，法也如如不动。

这个境界好啊。啊，所以成熟善根，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啊，这个相应就是大三空三昧。那么，在极乐世界修行的人，其愿闻者，你想听，想听华严，佛在那里给你讲华严；你想听般若。佛就在那里给你讲般若，无量无边的法门，想什么听到什么，而且还有个本事，本事什么？像阿弥陀佛一样，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为了要戒引设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往生的人，阿弥陀佛即化身了、真身真身在极乐世界大讲堂在那讲经没动，分身到十方世界，比电脑还灵光，电脑比不上啊！十方世界哪一个人成熟了？啊，要到极乐世界了，他马上就要去啊！啊，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人至少啊，念佛人有三次见阿弥陀佛。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念佛人至少见三次。啊，第一次呢，功夫成熟了，也就是往生的条件具足了，但是还有寿命。啊，所以你一定会见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你受记也。你知道，将来决定我死，还有多少年？啊，那么寿命到了的时候，就是距离往生，一般大概三个月到一个月，也就是往生。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阶段，第二次见到，那佛来正式通知你日期，告诉你哪一天，佛来接引你。啊，第三次呢，就是佛来接引你的时候，你见到佛跟他去了，这三次都是现前见佛，为什么？没断气，还在人间呢。啊，跟佛走了，这身体就不要了。啊，佛拿着莲花，花开的。啊，你坐在莲台上，花又合起来了。佛拿到这个花，带你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上，里面又花又合了。啊，就在花中，花没有开的时候，在花里头转八十乘四指，这不是自己修的，

完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弥陀对我们的恩德多大。我们这个身体，父母给我们肉身，法相身，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的身，法性身。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能让我们在莲花里头转八世成四智，这还得了啊！啊，所以花开见佛，跟佛的身相完全相同。极乐世界平等世界，从什么地方开始平等？从身相。为什么身相大家一样的，心就平了？有的人相貌好，起傲慢心；有的人相貌不好，自己有自卑感，这就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看到十方世界还有这种情形，他不要。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一样，相一样，这个烦恼生不起来。啊，居住的环境一样，生活环境一样。啊，见阿弥陀平等，每个人感觉到阿弥陀佛就是对我讲法。好像是一对一的教学啊，在大讲堂里面，无数的这些往生的人，个个都感觉到阿弥陀佛关心我，跟我说话。十方世界找不到我，机会难得了，可别大意。啊，这个缘错过，那叫真可惜。学讲经，知识分子学讲经，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提醒自己。啊，所以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头，没有被染污，靠什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讲给别人听，劝别人，首先劝自己啊。啊，自己是真正一堂课没缺。真正自立之后才能利他，没有自立怎么能利他了？下面说，所不语闻呢，了无所闻。你不想听的，听不到。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叫无上菩提心，阿凡作无，六多罗凡作上，三凡作正，苗凡作等，三又凡作正，菩提凡作觉，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圆满佛果所真的。啊，化身菩萨他所有的是三藐三菩提心。啊，阿耨多罗一定是等觉菩萨
把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习气断掉了，才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例子不胜枚举啊，是只是一水，举这么一个例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啊，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每一个人的愿望，他都能让他满足。啊，个个闻其愿闻之法。啊，每一个人在水里头听佛讲经说话，就是听他自己所学的、所欢喜闻的法，与法相应。

除非之外，眼见的色，耳闻的声，鼻所嗅，舌所尝，身所触，意所知，没有一样不是随心如意。极乐世界环境多好啊，多么令人向往，谁不想去？

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信息，80年代，一个小女孩，7岁，听她爸爸讲极乐世界的庄严，就一心向往，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带她到极乐世界。念了3年，10岁，小女孩，阿弥陀佛真的接引她往生去了。她请她爸爸，把家里亲朋好友都要来，看她往生。一般人都不愿意，怎么听小孩胡说八道，又没有生病，怎么好好的人就会死呢？但是小孩很恳切，平常这个孩子也很逗人欢喜的，好吧，大家去看看，看看真的是假的。到时候时间非常准确，真走，而且看到小孩坐上莲花转男身，女转男身，相貌庄严，坐在莲花向西方去，全都信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很可惜的，这篇文章不够详细，小孩叫什么名字什么没有写上。父亲有个法门，父亲以后出家了，都没有写清楚。可见华严十玄之宗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本经上真有。这就是古大德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这依据不是随便说的。十玄第一宗门往下，这是别门，别门有9。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疏云，大疏是《华严经》疏钞，清凉大师著的。《华严经》的注解，他举个比喻，如金池之金，见千里之影。这是用一个镜子，镜子多大呢？一尺。一尺这么大的镜子。镜子照外面，能现千里之影。外面的境界通通照在里面。镜子小，不大。既用镜子来比喻狭，而千里之影呢，广。广狭自在无碍。本经发达誓愿品云，第六品所居佛刹，这是指极乐世界广博严谨，
啊，极乐世界非常非常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量，极乐世界无量。我们这个世界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所成的，阿赖耶的相分。极乐世界是法性所成就的，法性没有限量，法相有限量。啊，不一样。啊，我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同居土就是六道，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啊，是显现是变的，是有量的。释迦如来的十宝土无量的，啊，释迦如来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法性变现的无量的，啊，那么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也有方便有余土，啊，这就是十法界。极乐世界也有，虽然有啊，它不是真的，为师所变。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转世成智了，也就是在。

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八十五十心所，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都是发心土啊。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的，我们的同居土、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唯心所现，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加了一个唯识所变，性现识变。啊，所以它有生有灭。啊，我们六道十法界有生有灭。啊，极乐世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变。所以心现心生没有生命啊，没有识别，不一样的在此地。那而且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六道里都只变成两道，有人天啊，其他的没有。啊，这也是阿弥陀佛在当比丘的时候发藏比丘啊，访问十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有很多有六道有十法界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他不要，所以凡圣同居土里面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其他四道都没有啊。所居的法界佛刹了，广播眼睛，眼是庄严，睛是清净啊，美好到极处叫庄严啊，广大没有边际发现土，不是法相。在哪里？跟自性一样大。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既然是法性土，那也就是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我们往生很容易啊，极乐世界三年没离开我们，当下就是啊，阿弥陀佛一现身你就见到了啊，一步没有动，就在极乐世界，就是啊。这个境界，《往生传》里头有记载。啊，往生的人，家人问他：“见到佛没有？”“见到了。”“极乐世界上就在我家里啊。”啊，在我堂屋啊，在我的房子隔壁啊，就讲到啊，这个话是真的。

那么，让我们想起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凡是识变的，就叫有为；心现的是无为，识变的是有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像梦一样。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梦没醒，在梦中还是找不到，自以为找到了。啊，其实全是假的。啊，这个比喻得太好了，太妙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一切困境，怎么想法了？梦幻泡影。啊，你妄想分别一切通放下，智慧就现前，就处理得很好。啊，这是我们佛门当中说，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的，你自己还没有觉得，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啊，最重要的知道，假的不是真的。不能把心放在这上，放在这上面错了。啊，好事美梦一场，啊，坏事呢噩梦一场。无论行没有行，痕迹都找不到。佛就告诉我们，应作如是观。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这样看法就对了，与实相相应。啊，那么下面又用本经发大誓愿品，还是第六品。所居复杂，广播严谨，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几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我今天同学给我一份资料看，上面写着他见黄念祖老居士，啊，见到老居士现观世音菩萨身，我以前没听说。啊！但是有人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再来的，我相信。啊！我从哪里相信？看到下莲老、黄念老一生的行医，他表现在外面的，啊，细心去观察下莲居老居士。十大愿望相应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念老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晚年了，身体已经不好了，走路拄个拐杖。啊，注解大经，坐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运动。啊，情况很不好啊，真的得三宝加持啊。啊，我每次到北京，他都非常欢喜。啊，我特地去看他。啊，向他请教。会经、会集注解，谈何容易？啊，古往今来会集的人很多，会集到尽善尽美。让人挑不出毛病，就是这一次连功会尽，念老记住，妙极了。我们有幸遇到了，发现来乘船啊，发心。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每一个由这个经根住得利益的人，我们想报封恩，报二老之恩，只有这个才真正报恩呐。依教。奉行自己的理性啊，决定生净土，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让别人对这个经产生信心啊，只要一回头一专注，没有一个不往生。缘太殊胜，利益太大了，这个经能不能救世界？难。每个人都专注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人的心性自自然然就跟三归十善六度六合十大愿望完全相应，那就是世间第一等好人了。他怎么会做害人的事情？你害他，杀了他，他对你还欢欢喜，还恭敬你，没有一丝好怨恨。为什么？身是假的。我的真的东西你没碰到，你害我是假的，这都是我不要的啊！你杀了我，我提早一天往生啊！谢谢你送我往生，佛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啊！

啊，学佛的人决定不会上街拿个旗子摇旗呐喊去示威，绝对不干这个事情。啊，那这丢佛的人。

啊，佛教用什么？三规五戒。四十六度啊，六度十愿，这佛教就这么多，不麻烦了。把什么样的人都教好了啊，他是真实利益，伦理道德不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没有啊，伦理道德只能帮助你来生的人生啊更好一点，升天道。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面还有很多亲人舍不得了啊，舍不得怎么办呢？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帮助你这些亲人，有这个能力啊，不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恨不得我立刻就去啊！啊，怎么会给这些人增名助利？这不可能的事情，笑话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心里念什么，就念这个。啊，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说的表法，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社会变化非常复杂，非常多，看看真正佛弟子他是如何来应付啊，随缘妙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喜里头积功累德啊，这个积功累德万缘放下，根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一句里面的意思是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叫广一刹之相没坏，这是狭，广狭是一不是二啊，不要说这一个佛刹了，一佛刹里面的一微尘，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头有整个宇宙，有全法界，一粒微尘没坏，无量无边的佛刹都在这微尘中。华严经上说的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佛土供佛闻法度生，在一微尘里头，广狭不坏啊！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思议诸佛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0: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达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请看《大经可注》。 第223页，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疏曰：“汝矜持之境。” 见千里之隐，盖近于下，而千里之隐呢，于广。本经法大誓愿品云：佛所啊所具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以夜叉之利用。 一个佛刹，它的能量，它的作用，遍彻十方。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一个也没有漏掉。这叫广。 这广的意思，《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一刹之相啊，不坏。西方极乐世界啊，圆圆满满，没有丝毫破坏。 那利用无限之广，它起的作用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一刹里头见到了，啊，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 个个自在，啊，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就这个意思。啊，性德里头没有大小，故名广狭自在无碍。啊，下面。
1: 又说：“于见诸佛净果庄严，在极乐世界，你想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悉于宝树见见。”啊，极乐世界的宝树放光，光中现刹。 在宝树里头见到，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啊，就好像你在镜子里面看到面孔一样。亦复如是啊，同名广狭自在之玄门。

经上还有例子很多，观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正报里头，阿弥陀佛报身啊，现在十宝庄严土，这个身有84000相好啊，一般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的身32相80种好，弥陀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随性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见到十方一切佛刹的一真庄严。佛的报身不增不减，十方世界隐现在其中，这是身现场。华念老这里举的例子是宝树现场啊，由此可知，广狭确确实实没有妨碍啊，自在无碍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尤其是不可思议，华严讲一微尘啊，微尘之小我们无法想象啊，到现在比较有个清楚的概念，科学家发现了啊，佛所说的极微是极微之微啊，被科学家发现了啊，多大呢？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啊，称中微子也可以。他说100亿个微中子把它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肉眼看不见，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啊，这个原子的构造却就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当中是个太阳，许多行星围绕它啊，原子也是如此，当中是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围绕着它转啊，微中子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100亿个微中子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有圆满的宇宙啊，法界虚空界都在里头，法界虚空界没有缩小，
即为时没有放大，他们没有障碍。这才是真正的自在无碍啊。那谁能进去呢？《华严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到微尘法界里面去参访诸佛如来，供佛听经啊，普贤菩萨可以做到啊，这就代表了等觉菩萨没有障碍。那如果像大乘里面常说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八地以上就有这个能力了，神通自在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这两句话了，几十年来我们对他就存疑就怀疑啊，就是说大小，给我们讲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大而无外，小呢，小而无内，那我们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佛教没传到中国来。这个说法与释宣门相应。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一些境界确实是佛境界啊，他们来说出来。儒跟道都有。我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好奇，向老师请教，老师回答我是理上讲得通，佛菩萨应化了，事上没证据啊，他没有暴露身份，没有说他是哪一尊佛哪个菩萨来应化的啊，理上确实可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法华经》普门品里都讲的32应啊，宇宙确实非常奥秘呀，深奥神秘啊，大乘佛法把它讲透彻了，讲清楚了，科学哲学这是他们最高的命题，什么时候能得到答案？所以大乘佛经确确实实
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科学往后越进步，跟佛经上讲的就越相应了。十玄第三，一多相容不同门。啊，大苏是华严经苏抄，举大苏里面的说法，若夜舍之千等，光光相舍，该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是为相容；而一多之相不舍，是为不同。一多相容不同门，啊，下面《华严经》上经文，《华严卢舍那佛品》里面说：“以一国土满十方。”十方如一，也无余。世界本相也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境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一土满十方，十方入一方，这相容之意，本相不坏，这是不同的意思。极乐世界如是，

啊，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发相，法相还是一发心，没有发心哪来的相？那我们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迷了，着相不见性，这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什么样子？从相当中见性，这就叫大彻大悟。啊，见性之后怎么样了？一朵相，一朵相融不同啊，他见到了。这十种玄门他全看到了，在哪里？就在当下。这入诸佛境界，佛境界不在外面呢，佛境界距离我们不远呢，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啊，一根多同时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一国土满十方，这是说诸佛如来的刹土。

十方诸佛国土，在这一国土里面，你也通通见到。世界本相没有坏，娑婆是娑婆，十方是十方，没有破坏。十方如一方，这是相容。本相没有坏呢，这就是不同。同中有不同，不同里头有同。这是无比功德的成就。本经

弥陀宝相普心愿文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这是极乐世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当中，任何一物皆为无量宝相所成。啊，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珍宝。啊，珍宝有香气，啊，那么就是无量的宝相，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如一法，啊，无量的宝相在这一物，这一物是任何一物，不是指哪一物，啊，极乐世界一一物里头都含着有无量宝相。这个表，一切法如于一法，表啊，一多相容，又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呢共存，表两相不同，又慈相呢又遍于十方，这个香气遍十方世界。啊，我们这有没有呢？有。我们现在的鼻根有毛病，所以闻不到。如果我们恢复正常了，我们就闻到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眼睛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佛说法的音声，啊，自然天乐我们可以听到，啊，极其美妙的音声，确实没有障碍，因为它都是遍十方，

啊，我们迷失了自信，六根的能量大幅度的升起障碍，应当看得见的看不见了，应当听到的也听不到了。《金刚经》上说，无眼圆明，实际上无眼是一个眼，啊，一个眼迷惑有前身不同。佛的眼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见到。佛的耳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能听。我们迷了啊，这个肉眼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啊，天眼没有问题，隔一张纸可以看见。我们讲它能透视，啊，它感人身体是透明的，啊，看墙壁也是透人的，墙外面人他看得见，我们叫天眼，啊，这是我们本能，没有奇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要修定。小乘粗苦须陀洹，大乘菩萨粗信位的菩萨，他们把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断掉了，啊，五种见惑断掉了，他天眼恢复了，天耳恢复了，我们讲六种神通啊，这两种啊恢复了，他能看我们凡夫看不到的东西，他能听我们凡夫听不到的音声啊。须陀洹小小神，这叫入佛门的啊，这个神通没有现前，学佛没入门呢，这个要知道啊，入门一定有这个现象。那从粗苦升到二苦，这个能量又出现了两种，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啊，宿命通，我们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啊，十几世几十世都知道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生中五百世，再往前呢他也不知道，菩萨知道啊。那我们知道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其实就是定功功夫五十一种功力不相同，越往上面去能量越大啊，所以到八地能量差不多跟佛一样，就是完全障碍全部突破了。

成佛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楞严经上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你成佛有得到什么？没有，你一样都没得到。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本来有的，只是过去迷失了，现在恢复了。所以是你本有的，不能叫得。得是什么？得是从前没有啊，这才叫得了。本来有的迷失了，现在不迷了，它恢复正常了，这怎么能叫得呢？所以说圆满菩提修行圆满了，到妙觉如来的果位了，你什么也没得到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是你自心里头本来具有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说出来了。他开悟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自信里的理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一切无量是自己自信本自具足的，自信外面什么也没有。所以佛教给我们从自信求，不能从自信以外。自信以外什么也没有。自信外面那是模糊要从自信佛家修行修自己的心呢，这个要懂得了修自己的真心，这是佛修自己的妄心，那不是佛，这是外道。佛法是讲真心真心就是佛，真心就是菩萨。说佛是讲本体，说菩萨是讲这个本体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也回归到他的自信。这是佛陀教育。那么这一段，念老在总结。还用这个比喻，又慈相便于十方，佛名一法便于多法，用相，相是一法，他能够变十方，十方世界都能闻到，所以一法便于多法，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一里头有多，多里头有一，互相包容又互相不妨碍，这个妙啊。下面第四段，诸法相即自在门。第三是讲相融，这一段呢要说相即，净矣

华严是注品，华严经在中国有三次翻译啊，最早的东晋啊翻的这个华严，我们叫它做六十华严，六十卷。唐朝时候有两次翻译啊，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第二次翻译舍查难陀，一共翻成八十卷，叫做八十华严啊，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域有一个小国，国王对中国皇上进贡，就是送礼物，礼品里面有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如法界品啊，这一品呢完整，没有欠缺啊，翻成中文四十卷，就称四十华严啊，第三次翻译的。那么这些译本通通都保存下来了啊，大藏经里面都有。静怡是注评里头说，一阶是多，多阶是一。譬如水之于波，一水呢比喻一，一波呢比喻多啊，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彼此相济而过自在，故云相济自在。前面讲相融自在，这个地方给相济自在，相就是啊，啊，水是静的，什么有染污，没有动摇，这水的相，水平如镜，它的作用是照见啊，波是波浪，因为风吹到水，水起了波浪，波浪不平，波浪不能照见啊，但是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体是一个，相不一样，波浪是动的，水是静的啊，水能照见，波浪不能照见。啊，念老给我们解释，譬如水之于波，以水比喻一，以波比喻多，波浪太多了，尤其我们站在海边上啊，观海浪啊，波皆是水，水皆是波，彼此相契，而过自在，故云相契自在。第二个比喻，

又大疏云，这是80卷华严的注解。清凉大师做的，他举了个比喻，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黄金的体，与黄金的色相，是一不是二啊。一体现两种相，两种相是一体。二不相离。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本经有诸法相继自在的意思。举出本经的经文，世尊能言一言身。有情个个随类解啊，这是因身。佛为大众说法，佛是一个因身说法，听众啊很多很多。种类不齐，言语不相同。佛以一身说法，听众每个人所听的，佛跟他讲相同的话，佛有这个能力。不但每个人都听懂，每个人听的都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语言。好像通过翻译一样。实际上没有人翻译。更妙的呢，每个人所听讲的内容不一样。我想听华严。听的真的给我讲华严经，你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到就是讲无量寿经。那个人想听法华经，他听确实就是法华经。程度浅深完全合乎你自己的意思，你的程度浅，他讲的浅。你的程度深，他讲的深，这叫有情个个随类解。极乐世界妙啊！到你见性的时候，你也有这种能力。跟一切众生说法，不需要翻译。你的音声发出去，他说哪一种语言，他听的就是哪种。这什么原因？前面有一句话说，无比功德，故能尔啊！见性，无比功德就圆满了。为什么？性德是无量无边，无数。

无尽。啊，我们现在的心被染污了。自性功德不能现前。我们现在起作用的全是阿赖耶。啊，阿赖耶要靠记忆。啊，记忆是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啊，我们学过的东西，阿赖耶里头等于说有档案，有资料，要把这些资料取出来用。啊，这不是见性，见性没有阿赖耶识，不需要这些资料。啊，自性功德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现前，不一样啊！啊，所以修行一定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净土不例外，门门都是见性，才叫圆满。啊，没有见性不圆满。啊，圆满的见性，就是妙觉如来。啊，这是菩萨所需求的果证。啊，他真果就是真妙觉，圆满的回归自性，就这个意思。这下面又说，又能现一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解，佛现身是一身，叫法身。一切众生随类解，众生想见佛，他看到就是佛像。那个人想见观音菩萨，他见的就是观音菩萨像。啊，另外一个人我要见弥勒菩萨，他看的就是弥勒像，不一样。啊，早年我在香港讲起，圣义法师告诉我一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我第一次的讲经77年，好像是80年，啊，还没有开放。圣一法师跟另外一位法师两个人到大陆普陀山去参学，啊，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从定海那边过去。啊，大陆有一位法师陪他，他们三个人啊，到朝音洞去拜观音菩萨。啊，听说在那个地方拜了，洞里面呢，观音菩萨会现身，让你看到。这三个人就在洞外礼拜，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都欢喜。啊，离开之后，三个人就说了：“你看到没有？看到了，都看到了，什么样子？”说出来啊，三个人见到的不一样。
啊，深夜法师见到的是头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戴那个帽子，全身金色，啊，站在那个地方，他看到这个像。啊，另外一个也就是跟圣依法子一道去参访的香港的法师，他见到的是白衣观音。啊，我们通常看到塑造的像，啊，见到是这种像，手上拿着净瓶，拿着杨柳枝。啊，大陆一位法师呢也见到了，他看的是一个出家人比丘像，啊，是一位年长的老比丘。三个人同时去拜，同时看到了，果然见到的不一样。菩萨是现一个妙色身呐、啊，众生随类见的不一样啊。夜明，夜阴中有一切因，一身中呢有一切身，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多皆是一，一皆是多，如水鱼布。水平的时候是一，水多的时候千波万波啊。一水多波，是相即自在之意。又经中，这是我们这个经，歌叹佛德品，其俗三华，即于空中啊，何为一华？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啊，这是极乐世界，空中庄严之相。菩萨们散花功夫，花在空中，啊，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盖，花盖，花呢都朝下，我们看起来非常之美。啊，那么多花，很多花变成了一个花盖，多即是一，一花当中含有多花，这叫一即是多。这个花盖里头许许多多花，是为本经中显现的第四玄门，诸法相即自在啊。那么再看底下一段，第五，隐秘闲了居城门，这是隐现。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的报告第三句是因，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也。第五句是信，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信，啊，不生万。

剧组。隐形同时看到是明心见性的啊，我们凡夫隐秘见不到，啊，一定是闲聊我们才能见到。隐形自在啊，隐形居称啊，啊，这是心得。华严大疏里面有一句经文。啊，从比喻，若片月成空，慧明相并。啊，这句话的意思，盖指隐处居显，显处居隐，隐显同时。晚上的月亮，有一层薄薄的云彩盖住，看到月光，若隐若现。啊，实际上在白天，我们常讲日月同辉也。我们常常看到，啊，月亮跟太阳同时看到，月亮在东方，太阳在西方，啊，看得很清楚，啊，看到这个景观。本经立佛现光品，有这样一段经文：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啊，这是放光，光从手掌当中放出来的，普照一切。祝福世界，一切祝福世界在佛光当中显现出来了。啊，十诸佛国，界悉明现的如出夜旬，夜旬是很近。那诸佛世界就在眼前，啊，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神通，把诸佛世界示现在面前给大家看。啊，又你看得很清楚，乃至泥泥。这是地狱，溪谷、山谷里头的小溪，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通一色。

以神理，十方世界里都有六道，让你看六道里面的地狱道。啊，这是隐秘最深的。啊，这个地方更最深的地方见到了，其他的都不必说了。啊，幽冥之处啊，这个幽冥包括饿鬼道，包括畜生道，有一些畜生我们看不见，啊，因为他在幽冥之中，西部幽冥我们不容易看见，悉达开辟，皆通一色。佛光当中全都照见，犹如借水，这是取个比喻，借水是大水，是大山灾啊，里面的水灾。火灾能烧到出产田，水灾能淹到二产田，风灾能吹坏三产田，四产没有三灾了，所以四产叫福田。六道众生福报最大的住在四禅，四禅没有三灾八难啊，三禅还免不了风灾啊。

四禅十八层天的，何况人间？那我们看到人间里头有不少动物，啊，怎么能会不遭难呢？要怎样才能避免灾难呢？这就要靠佛菩萨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事先在了道，教化了这些迷惑众生，帮助他们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化解三灾八难。我们要明白了，佛菩萨与我们有大恩德了。啊，过去的人知道，现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从小有父母教你，有老师教你，有长辈教你，啊，社会大众都在那里教你，你知道，啊，知恩就晓得报恩，怎么报？依照圣贤教育去奉行，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特别是佛陀的教育，佛教导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开悟见性，啊，没有这个能力，都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决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功德圆满了。啊，有能力自己觉悟的，好。啊，但是怎么好，都比不上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自己修行时间很长，啊，51个阶期，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要多长时间？要5量劫，很不容易啊。没有像到极乐世界那么快速，啊，极乐世界是成佛的捷径，是成佛最近的道路，啊，一生当中就能圆满成就，不用经过结束，不需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环境
做了一个大的转变。转八十乘四支，换一句话说，恢复我们的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到极乐世界就恢复了。啊，法性身、法性土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生不灭。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有苦啊！啊，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啊，识变成智慧。阿赖耶变成大圆心智，摩那变成平等心智，啊，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尘所作智。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烦恼。念烦恼的习气都不存在，啊，这个地方不能不去。84000法门，无量法。

没有一个法门能跟极乐世界相比。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的，稀有难逢啊！啊，很容易修成，但是很难相信。那一切诸佛都说，这是难信易行之法，成功太快了。我们遇到无比的幸运啊，这一生能掌悟就圆满菩提。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啊！这个确实，这是大山在里面水灾啊！啊，淹没到二禅天呢！啊，用这个来表。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了，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这是用这个大水比喻佛的光明。啊，这个借水把世界上所有一切统统淹没了啊！实际上，我们地球上70%是海洋，啊，海洋里面有山川，有大地。完全被水淹没了，看不见了。啊，佛光也如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一切刹土。

我们接着看下面念老的说起啊，表一切法即于佛光之一法，这一法一法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也。那佛光一照，其他的光啊全都不见了啊，好比白天太阳出来了，我们地球上所有能发光的这些的灯明，它的光都显不出来了啊，看到佛光，唯见佛光啊，明耀显赫了。

佛光显而一切法具也。此图万物甚显。

菩萨有光，在佛光之下看不到了。辟支佛有光，阿罗汉有光，啊，在佛光之下了，都没有了，都看不到了。这是隐显具成第五玄门之相。啊，第六，微细相融啊，暗里门。大疏运，清凉大师《华严经》注解，如琉璃瓶，成都戒指，用个比喻来显示。琉璃瓶，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就是琉璃。琉璃，现在我们叫它做水晶，啊，透明。用水晶做瓶子，内外透明，里面呢装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可以装很多。啊，成都芥子，以上过门，贤明广狭无碍，一朵相融之意。那么坚持第六门呢，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涵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境中隐现万象。微细相融，第六门华严上说明的啊，无论如何微细这种里面的涵容一切诸法，啊，经上讲一毛一尘，毛是汗毛，汗毛尖端，啊，身上汗毛尖端，这么细的毛，尖端，一粒微尘。啊，一个毛端，一粒微尘。微尘在哪里？就在毛端。这一粒微尘在毛端上，它不会掉下去。啊，无论身怎么转动，不会掉下去。为什么？它太小了，毛比它大，毛有吸引力把它吸住。啊，像地球上一样，地球很大，引力很大，地球上所有一切物质不会跑掉。虽然地球有很大速度在自转，啊，这里面统统不会丢掉。啊，这叫引力。啊，地心引力，是一毛的引力，那一尘在这个毛尖端上如如不动。啊，这个尘之小，啊，毛之大，尘很小。啊，但是这一尘当中啊，有无边刹海，

量无边诸佛的国土，在哪里？在一尘当中。啊，那么这一尘，大乘经里头叫做即微色。啊，佛经上的名字叫即微色，又叫做即微之微，又叫做灵虚尘。啊，它是物质最小的现象，这个物质呢不能再分，你把它一分分作两个，它就没有了，啊，它就不见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做邻居，啊，一分就不见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了，啊，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这些科学家了，啊，科学家用什么方法？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分析。大概在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割了。啊，随着这些年科学的进步，仪器越来越精细，啊，能把原子打破。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子被击破之后，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再把原子核打破，再把电子打破，再把中子打破，啊，现在有这个技术啊，以前没有这个技术啊，没有这个仪器啊，一代比一代进步啊，把这个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啊，更微细的东西出来了，这些基本粒子再打破，发现夸克啊，夸克还不算最小，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啊，这很小的，再把微中子打破，物质没有了啊，发现什么呢？发现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这些科学家恍然大悟啊，原来物质是假的，所以他们发表报告，根据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事实真相被发现了。那么发现报告的结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说即微之微打破了，再分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
啊，是什么东西呢？是念头波动产生物质现象，所以佛说色由心生，相由心生。说色说相都是指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佛说了，从念头来的，从心生的。啊，科学这一个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革命性的发现。啊，他们提出来西方科学这400年当中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造成许许多多的错误，根本呢就是二分法，把整个宇宙分为色法心法，这是错误的。色跟心不能分，是一桩事情，而且是色由心生的。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念头生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第一个就用在自己身体上，你的念头正、纯正、纯善，你的身体就健康，百病不生。啊，生病呢，一定由不善的念头所引起的，不善的念头制造出带病毒的细胞，啊，细胞是物质现象，所以佛家讲贪嗔痴叫三毒，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如果心里有这些东西，你的身体细胞里头就带着有病毒，那就是一切病的根源。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把病毒放下，与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你身体完全健康，你的细胞没有一个带病毒的。啊，所以念头可以治病。现在这个发现引起科学界的很大的震动，但是一般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承认，所以叫前卫科学啊，还有待证明。他们到处收集证据啊，来证明这个理论是真实的。啊，收集证据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得重病的，啊，医院放弃治疗，啊，这些人就等死。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就找这些人来做实验的对象。啊，信仰宗教人知道寿命不长了，只有一两个月了，他万缘放下，一心祈祷，求神带他到天堂去，带他到天国去，把自己的病呢

通通放下了，啊，根本就不想他了，只想天堂，只想神，想上帝。啊，念佛的人只想佛，想极乐世界，其他的通通不要，一念不生。哎，这样过一两个月没死，再去检查病都没有了，好了。那这个医院医生说这奇迹，无法解释奇迹，啊，但是真的，真有不少人健康恢复了，啊，那么现在应该这个例子相当丰富了，啊，不但能治生病。而且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啊！为什么？地球上灾难也是我们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啊！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贪心感应的水灾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的上升，这都属于火。啊，脾气太大了，嗔恚心太重，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啊，高山倒下来了，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啊，山崩地陷，现在这些灾难到处都有啊，山崩地陷以前有听说，但是很少，现在好像很多，很多地区都发生这个现象，地突然陷下去了，怀疑，这贪嗔痴慢疑，五毒啊，我们的念头改变了，地球灾难就没有了。地球是人居住的地方，人要像个人，人的标准是什么？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人的标准。啊，那么佛的标准，佛告诉我们，人修中平实相，啊，天人是修上平实相，感得天人天道，人道是中平实相，修罗罗刹他们是下平实相所感得的，福报很大，福报往往超过我们人间。啊，为什么叫他做下品是神？实际上，他们所修的上品是神。为什么上品变成下品？因为他有傲慢，他有嫉妒，这个严重烦恼没有放下，啊，带着傲慢、嫉妒
修上品。

是神，果报叫阿修罗，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天人慈悲也。啊，他们嗔恚心重，报复心重，嫉妒心重。再把他们这一道啊称为三善道里面最后的一道啊，修罗道，人天修罗。啊，那么下面有恶鬼道，有畜生道，有地狱道。啊，恶鬼贪心所感，地狱嗔恚所感，畜生愚痴所感。所以我们要断贪嗔痴，永远没有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人的念头所生的。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说得好啊。啊，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真的从心想生。心想从哪来的？啊，追根究底，现在科学家底下这个命题，就是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在研究这个，啊，研究的报告不少，啊，很多书店都能看得到。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都是这一类的报告。啊，越来越靠近佛法了。啊，佛告诉我，念头从业相生的。啊，佛经不叫念头，叫转向。啊，物质叫境界相，境界相从转向生出来的，转向从业相生出来的。业相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业相。啊，不觉是动的，觉是不动。啊，所以佛家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通通修定。不是别的。所以经上说得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哪个法门，通通修得成定。啊，为什么修定？因为自性本定，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我们现在有念头，有起念，念起念灭，这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啊，真心真心不动，所以我们能放下妄心，妄心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真正修行怎么修法呢？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
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定，自性本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就叫佛，这就叫本来面目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华严经上说，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佛不从外头来的，放下就是。那我们念佛是用念这一句佛号的方法修定，开悟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样我们都不能跟他相比。

弥陀经上所说的，弥陀跟无量寿是同一部，可以相同。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智慧。一接触就不怀疑，就相信，这是善根的。福德是什么？福德是定，是清净心。那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天赋生下来就有啊，这叫善根。啊，福德是什么？真诚啊，待人真心待人，不是妄心啊，清净。心里头没有被染污，恭敬、敬人、敬事、敬一切万物。那我们在金忏佛寺里头拜忏忏仪，第一句话：一切恭敬。我们会念没做到。印光大师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一个人有这三样啊，真诚、清净、恭敬，这个人有福啊。海贤老和尚通通具足啊，好像是天生的，前世就带来的，他就那么老实，就那么样诚恳。啊，就那么样听信、听话、真干。啊，对人、对事、对物，恭恭敬敬。

这样的心态念佛，老师教的念佛，他接受了，一门深入。他念多久成功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大概在3年啊，3年前后啊，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寿命都到了？有人问过我，说没有那么巧的事情，2个3个或者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3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我想去就去得了啊！这样的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你好好念3年，一心一意想西方极乐世界，像流子在外面过了很苦的生活，流浪在外面，想老家啊，想自己的父母啊，想上3年，阿弥陀佛就真来了。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现前见佛。我们功夫一得力，佛知道了，他来安慰我们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来告诉我们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到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看，这就等于给他做了证明了，这哪有错的呢？啊，自己很清楚。那么有些聪明的人知道机会很难得，还有寿命不要了。那我现在要求跟你说啊，佛会答应，佛很慈悲，有求必应。啊，那么佛会告诉你，啊，答应在什么时候来见你啊，有人2、3个月之后，有人1、2个星期，个人情形不相同，佛替你安排啊。啊，第二次见面就是给你约定时间啊，约定的时间，长的3个月，短的3、5天，啊，1个星期，你可以准备后事，啊，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第3次见面，
你看到佛带着莲花来接引你。啊，一般往生应该是三次见佛。啊，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寿命，我觉得不是他自己的，是佛力加持的。啊，为什么要留着他表法？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啊！啊，他出家，到他往生，92年。啊，92年这么长的经历，我们大家对他没有怀疑了。啊，你要问我，这个老和尚跟阿弥陀佛见面多少次了？我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时间这么长啊，92年了，啊，决定不是3次，啊，10次以上，常常见佛，啊，功夫，他决定是上上品往生，决定是理一心不乱，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所说的。啊，他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他老实，他正干。他3年功夫成品，再3年事业心不乱，再3年理一心不乱。得到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应该在什么时候？40前后，他就得到。啊，每个人的缘不同，每个人呢，使命不相同。啊，他的使命是给我们表法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在我们这个大时代，念佛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就学他那个样子就行了。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把他的光体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一天看3次，一年看1000次，就成功了。你也有能力往生。1年的时间，啊，一天看3遍，念10000声佛号，啊，天天不缺，1年，你一定会成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5页啊，225页倒数第四行，十玄的第六啊，六微细相融安理门，大疏云。凡是说大疏，都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啊，简称为

啊，苏超里的书，如琉璃瓶，成多戒子。啊，这个琉璃瓶里头、啊、装了很多的芥菜籽。以上各门，贤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啊，这是前面啊说这一些不思议的境界。那么经就是第六门啊，经此第六门，更知啊，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涵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映现万象。这是讲起极其微细啊，古大德所说的其小无内，换一句话说，没有大小，所有一切对立的法都是假的，都是众生错觉所产生的啊，事实上完全没有啊。这一桩事情在初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错误看法放下，五种见惑里头的第二种啊，第一种是身见，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自己，这是错误啊，这一关不能突破，所有的烦恼都断不了啊，这是断烦恼第一关。那身到底是什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也有相当的体会，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这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衣服穿破了，穿脏了，换一件。身体也如是，身体衰老了，不好使用了，换一个。这身不是我。啊，身要是我，那身灭了，我也就没有了。啊，这个讲不通。我是不生不灭的。真我啊，我们不得已加一个真字啊，真正的我是不生不灭，真正的我是干净的，没有染污的啊。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那就是真我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我，我们把它看作衣服一样，也要爱惜，也不能够随意糟蹋。啊，人民爱物啊，啊，他得来也不容易啊，啊，父母细心把他养大，我们得到这个身体，要感谢父母。啊，养育之恩，没有父母养育，这身体怎么会

存在到今天。啊，不但父母有恩，万物与我都有恩。啊，看你从哪里去体会。所以佛家讲报恩，要报四重恩。啊，这四种对我身体能存活在这个世界都有贡献。啊，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佛菩萨，就是老师有教育我们的恩德。啊，第三个是国家，国家有保护我们的恩德。没有国家的保护，你一切的活动都没有安全保障。这国家有大恩。啊，第四个是众生恩，所有一切众生，我们生存所仰赖的一切众生的照顾。啊，一切众生的经营，我们的衣食住行才能完备，少一样都不行。啊，所以佛门之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那我们每天吃饭，这一碗饭，多少人的力量？才成就这一碗饭。啊，穿的这件衣，啊，多少人的心力、体力，啊，怎么能不感恩呢？啊，恩要感谢，感谢恩人，啊，一切众生都是恩人，这才是尽孝，这才是尊师重道。啊，现在人都不懂了，没有人教他，虽没有人教，但是事还是一样。你每天吃的穿的有这么多的便利，多少人在为你服务，我们都没有想到啊。啊，人有感恩之心，人人都能感恩，这个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啊。不是小事。佛陀一生从乐业缘到双树间实现般涅槃，48年，天天在讲，天天在劝。啊，六道凡夫确实业障深重啊，真正听懂的人不多。可是佛不舍一人。啊，听众当中有当机的，啊，那是什么？那是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修行正果。啊，还有一些业障特别重的，听不懂的，听不懂的也好，给他种善根。啊，阿赖耶里头

落下佛陀的种子，给他来生后世做增上缘。那这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度，有是现前成就，有的是来生后世成就。换一句话说，见到佛了，听到佛了，接触到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的。这个恩德有多大？那么这个第六门，微细相融。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毛的尖端非常微细，一尘一粒微尘之中，都有无边刹海。刹海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道场，叫佛刹，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是刹，海是形容这个刹之多。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一尊佛的教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黄念老居士告诉我，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就是今天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中心点，佛经上叫它做须弥山。这是个代表。是不是真的有座山呢？不是的，它是个中心点。我们知道银河这个星系是在太空当中旋转，旋转一定有个中心，这个中心点就叫须弥山。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中心点是个黑洞，是有很大巨大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进去，这么强的引力。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或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或一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一个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有小千、中千、大千。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所以有十亿个银河系。

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有十一个因果系，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一个佛刹。宇宙里都有多少佛刹呢？说不尽，真正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那么这么多的佛刹可以出现在极其微细的一毛一尘当中，这就说什么呢？大小无碍啊，《华严经》过去我们学过，经上还举了例子，什么人能到微尘中世界里面去观光游览啊，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去啊。谁是普贤菩萨？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古大德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是有理论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无量寿经一开端，得尊普贤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这些人修的是什么法门？都是修的普贤法门。那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没说错啊。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要发普贤愿，为什么？他相应发普贤愿，往生极乐世界特别顺利啊，跟极乐世界所有的大众那叫同心同愿。发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同心，修普贤十愿是跟每一个同学同愿啊，特别相应啊。普贤菩萨这十愿看起来也不稀奇啊，实际上呢他无比的殊胜庄严。为什么？你要看他用什么心去修，你在这上你就看到了啊，他超过一切菩萨心愿啊，那就是他用纯净纯善的真心。所谓纯净纯善，普贤是等觉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普贤心。啊，这十愿都没有起心动念，这真心呢。啊，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真心，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是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起心动念动了，
啊，其心

动念是叫无明，亦有起心动念，真心里面变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阿赖耶是这么来的。起心动念没有原因，没有原因说明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所以这个无明称为无始，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意思呢？没有开始，要有始有终，那就有真的了。无始，当然它要无终，所以它是真的，没有开始，就是一念不觉。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不觉，他就叫做凡夫。六道的凡夫，个个都是一念不觉。这一念就是当下，不是前念，不是后念。《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前念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一念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说现在？现在已经成过去了，未来还没到。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通通不可得，全等于零。凡夫成佛就是这么个道理。觉悟了就是佛，不觉就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难呐，我们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世尊慈悲，把它分成三个阶段，让我们先放下执着，

执着起什么作用？执着制造六道轮回，不执着轮回就没有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之所以呢不能出轮回，出不了轮回，就是执着不能放下。啊，执着从哪来？从分别来的。分别从哪来的？从起心动念来的。啊，所以你放下执着，成阿罗汉。放下分别，你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成佛了。啊，在十报图里面称你做化身大士。啊，十报图是真佛，没有圆满。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叫分真即佛。啊，最后是究竟即佛，那是圆满。那这些理事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很多，所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有这个概念呢，重要要修行。修行怎么修法？六根对六尘境界，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

我执着。啊，这是按迷从浅到深这个顺序来的。那修行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修行人走的路子。啊，如果样样都还执着，那在佛法里面讲，你虽然通达经教，没有把经教想错，想错，你是有解无行。修福没有修慧啊，出不了六道轮回。要想真正出轮回，要真干，要修啊，净土宗是最方便的。前面祖师大德讲过，就近方便啊，这方便是什么？就是一句名号，我执着念头才生阿弥陀佛，用这句佛号把执着念头打掉，这是真修净土啊！他能够得四义心不乱，得四义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掉了啊，分别心才起来，阿弥陀佛，通通念头不起则罢，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这是究竟方便的。用这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一念，所有念头全部打掉，这就相应了，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跟其他的全部相应。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再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放下，就成佛了。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啊！啊，太巧妙了！啊，念佛我不能放下，等于没有念。啊，是张家大师当年教我。啊，我问他，我们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其如佛的境界。那他教我看破放下，我们用什么看破，用什么放下，用一句阿弥陀佛啊，这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头，再也找不到这么殊胜方便的法门。这个法门的好处是，你真修这个法门，立刻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同时你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别的法门没有啊，别的法门得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的加持，得不到变法界虚空界，也得不到，这个不可以不知道。你要知道了啊，你信心坚定，不会再搞这个搞那个，不会动摇了，因为你不知道，听说这个法门有这种佛加持，那个法门有那个佛加持，
你就学很多法门，学很多法门也不过是几尊佛加持而已。啊，总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加持，一个也没漏掉。这个账要好好算的，不难算的。啊，为什么不难？那就你业障，你烦恼习气，你业障。啊，破除这些业障，放下一切障碍，你对于这个经、教、理、事啊，性相因果，你全搞明白、搞清楚了，你自然能放下。啊，到真正能放下的时候，功夫得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眼睛看一切人，男女老少，贫愚不肖，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现身说法，让你看到这些境界，你还会不会执着？你还会不会分别？你还会不会起心动念？你修在哪里修啊？离不开境缘啊，境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看破放下就在这两种环境里头修啊。啊，这个环境大分。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有善缘跟恶缘啊，一定要知道境缘是有，善恶是假的，顺逆也是假的，没有顺逆，没有善恶，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啊，没有善恶，没有顺逆，那是什么境界？极乐世界出现了。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为什么不平等？你有执着不平等，你有分别不平等，分别执着放弃就平等。啊，那我们在境缘当中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分别，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你看你不用它，它就转变了，转识成智。你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不用第七识，第七识就变成平等心啊，这两个转了，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用什么方法转的？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转的。妙啊，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八十乘四智。那转八十乘四智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不是在同居土，也不是在方便土，你看多妙啊！为什么难信？理没搞清楚，事没搞清楚啊，因没搞清楚，果没搞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将来这个佛法

总归到一部经，那这一部经是哪一部？你要问我，我肯定地告诉你，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那为什么这个里面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把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的、所修的、所遗留给后世的著作，统统在中，在其中。

有这一本，让我们的精神、时间通通都转移，一门气修。啊，当然学习要具足，学习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经上讲的信、愿、行。啊，信、愿、行用什么来修呢？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他这一篇光碟就行。啊，我劝人每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这就是一年下来之后，你的心愿心具足了。这是老和尚即92年持名的功德加持给一切后人。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我这个提议确实有不少同学照做。啊，他们看过300遍之后告诉我很有效果。

三百遍是一百天的啊，一天不漏，认真去看了，真心生起来啊，与求往生的愿坚定的，佛号念成习惯了啊，然后一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的，口里没有念，心里念的，心里要是念念都是佛号，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平等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有这个基础，再听经就听懂了。啊，经里面的玄义、玄妙的义理，你能够体会到。啊，那时候叫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现，

于极乐世界。那么一毛一尘当中有无边刹海，一切诸法了同时涌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证，乃至于教化众生的无量功德啊，我们常讲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功德，通通现前。那好比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镜子不打啊，外面境界全在这一镜当中，普贤行愿品上有说，一尘中有尘宿刹，一叶刹有难思佛。每一个佛刹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那不是一尊佛，是一个佛刹的教主吗？怎么会那么多佛呢？请普贤菩萨来看就知道了。普贤菩萨是怎么看的？这一刹里头一切众生通通是佛，没有一个不是佛。普贤菩萨看到的，啊，又说，余业毛端极为重，出现三世庄严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不能疏忽。极为大乘经里面讲物质，最小的物质叫极微色，我们在前面也多次跟诸位报告过极微色啊，这个是物质最小的单位，极微色不能再分了，一分就没有了。啊，所以极微色也叫做极微之微。啊，这个东西被现代的物理学家发现了，物理学家叫它做微中子，你看我们的极微中啊，科学家叫微中子啊，多大呢？微中子的体积啊，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啊，把它揉在一起，100亿个啊，纠缠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电子在哪里呢？在原子里头啊，原子打破发现了
它里面是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的。啊，它不是基本物质。科学家也很能干，发明这些尖端的仪器，啊，最新的仪器过去没有的，能够把这些电子、原子核、中子各个击破，看看它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各个击破啊，看到了。名字叫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啊，不同的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还可以打破啊，看到又有几十种的夸克出现，名字叫夸克，把这些微细东西再打破，发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了，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啊，那他发现的微中子，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极微色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啊，所以今天科学家也挺能干，把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下了结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就是微中子。这个发现说，发现物质是由念头产生的，你看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话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的，现代科学家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了啊！科学家怀疑啊，科学用了400年的时间，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才发现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他怎么知道的？啊，这些科学家也挺聪明，想到最后啊，这想必人有一种本能。啊，古人呢心地清净，有这么一种本能啊，现在人呢把这个本能丧失掉了，这个说法说得正确，是没错，人是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六种神通啊，天眼、天耳、

他心宿命，这是人的本能啊。那本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你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本能就失掉了。啊，现在本能起的作用非常渺小。啊，眼见给一张纸就见不到了。啊，耳听距离稍微远一点听不到了。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这六根的本能都是变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眼睛望远处看，可以看到宇宙的边缘。往小的地方去看，看极微之微，里面有世界，有法界、虚空界，跟外面一样的。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极微之微，里面都有圆满的宇宙在里头。啊，普贤菩萨能进去。啊，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无量佛刹去拜佛，去闻法，还去度众生。啊，那么微尘法界里面的众生，佛跟佛刹就是一真庄严，跟外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是一不是二，投影进去的。啊，这个秘密也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科学家用窥用仪器照相，那叫全息照片。啊，用两只镭射光作为光源，啊，照着你，照相机把这个照片照下来，照下来洗出来，你看不到，你看到是一条一条的，黑白的。但是用一只镭射光去照，就看清楚了，啊，照片看清楚了。把这张照片撕成两半，在镭射光底下去看，完整的缩小了，完整，一点欠缺都没有。把它分成四张，四个完整的，分成一百张，一百张都完整，分成一千张，一千张还是完整。啊，真的就好像每一个极微色就是那一张大照片里头啊，把它分成无量无边张里头的一点，那一点里头还是整个宇宙的图像。啊，好像电视一样，它是活动的，

宇宙的奥妙，谁知道？见心就知道了。佛陀的教育，让每个人回归自性。回归自性之前，必须你先见性，你才能回归。啊，有没有见性不能回归的？有。谁呀？十八图化身菩萨，他们见性，明心见性，不能回归。什么原因？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这个习气非常微细，我们觉察不到。啊，但是的见性的化身菩萨知道。用什么方法断？没方法。在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他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肯定是的。啊，那么在其他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没有方法，没有方法，随他去。要多久习气才没有了？三个阿僧祇劫，我们相信在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他用念佛，念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会把阿僧三个阿僧祇劫大幅度的缩短。啊，有人一个阿僧祇劫就成就了，还有可能不到一个阿僧祇劫，他就能回归常寂光。啊，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十方刹土里面化身菩萨都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要不然这些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毫无意义啊。由此可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今天还有人来问我，他过去念普门品，念大悲咒，现在念阿弥陀佛，那些东西可不可以不念，还是要继续念？如果你真搞明白、搞清楚了，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大悲咒，有圆满的普门品，你念这一句佛号就不要念了，你会很欢喜，会很快乐。如果你心里怀疑，我不念这个，我对不起观音菩萨；我不念地藏经，我对不起地藏菩萨，那怎么办？那就全念吧。个人根性不一样，什么是最正确的？与他根性相应的叫最正确的。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你有这种执着，你就这么念下去啊，但是把所修的功德统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千万不要想升天，不要想

升官发财，那就管用。啊，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活学活用啊，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圆融自在呀、啊！啊，所有障碍的发生，我们对它了解不够透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错了，这才发生障碍。啊，要是性相、离事、因果都搞明白，都搞透彻了，哪里还会有障碍呢？啊，真的是事事无碍，离事无碍。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统统具足。

所以呢，极为至为啊，好。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想不通，是不能想，越想就越不通。看到科学报告，豁然明白了。啊，夜猫端极为中是事实，不是假话。未稀罕肉啊，正贤此意，经本经，积功累德品，为法藏比丘啊，于因地中没成佛，在因地修行当中，身口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优钵罗花，其香呢普熏无量世界。这什么原因？这是瑞相啊！清净心、平等心，跟性德相应，性德报相自然流露出来啊！我们凡人也有，啊，每个人身上都有气味，气味都不一样。本来都一样，迷了之后就不一样了。本来是佛，所以都是一样。迷了之后，堕落在六道，在六道里又经过无量劫，染上六道的习气。我们今天身上冒的这个气，气味是六道的味道。啊，那么这个修行人修得好啊。啊，虚云老和尚再早年，好像大陆上刚刚统一，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候老和尚到香港来了，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那我在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接待过虚老和尚，这些修行人很少洗澡，通常都是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也不洗衣服啊，衣服的领子流汗流久了都变成黑的啊，看起来很脏，可是闻闻很香啊，味道不难闻啊，不但闻这味道啊，啊不难闻呢、啊，这味道还治病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些同学告诉我，我相信，我不会怀疑。心清净了，身
就清净，一切都是心为主，心不清净，身就不清净。

修行，一定要知道修行。心是主，身的动作是听念头智慧。啊，主清净的，他的属下全就清净。那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身口常出无量妙香，香的味道像旃檀，啊，旃檀是檀香，檀香里面最好的，啊，优婆罗花、莲花。啊，而且这个香呢，普熏无量世界。为什么？他的心念念不忘，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他修行成佛，成佛为什么？要度这些众生。要去教化这些众生啊，这个香随着他的愿力，随着他的心想，他想到哪里，香就到哪里。那念念不忘无量世界，所以无量世界都能闻到法藏比丘的身上所放的香。这个下面闻省掉了啊，接着看手中啊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无理要有情啊，手里面自自然然的啊会出现，像变魔术一样会出现，出现什么？一切众生所需要的啊，众生需要饮食，他就出饮食；众生需要衣服，他就出衣服。啊，随着众生的需要，他都能供给。长处没有止境的，

么原因？自信发而入实啊，自信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心得了。那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些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发达，不断的开采，科学家提出来了，资源有限，通通把它开采用完了，后来的人怎么办？他就没有了。那么地球上这些资源是怎么累积的？佛经上有一句话说，相随心转，中国易经上有一句话，厚德载物，这都给我们透出信息了，地球上的资源是来自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积功累德所成就的啊，那我们最近这几代的人不但不知道积功累德，专门贪图享受啊，把老祖宗所修集的差不多快用光了，自己不知道累积后世怎么办。啊，地球上这些东西从心想生，心想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不是从自信的，极乐世界是从自信的，所以他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为什么每个人都在修行？极乐世界是个修学的环境，大家都修，你到那个地方不能不修啊，修行完全变成自然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止于至善，那就是功德了。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跟法藏在因地一样啊，甚至超过法藏在因地啊，因为他已经在果地上，他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真正是所有的资源，众生想什么就变现什么啊。那么像科学今天发明的这些机械，需不需要？不需要啊，极乐世界人不要这个东西，他
他的天眼

起的作用比我们现在这个传真高明多了，还要这么多的机器，它不需要。啊，天耳能听，不要用手机，很麻烦的。天眼能看，不要用这些机器。啊，不要用这些什么卫星，多麻烦。啊，有神足通，不要用交通工具。啊，飞行自在，心里想到什么地方，人就到了。啊，不要轮船，不要汽车，啊，不要飞机，啊，这个东西在到极乐世界全落伍了。啊，你看极乐世界住的房子，不需要人去经营，不要设计，不要去施工。想什么样子它就变什么样子，想大它就大，想小它就小，想在空中房子浮在空中，想在地上它就落在地下，你说它多自在。啊，极乐世界找不到工匠这一行，完全是信德自然流露，这真叫极乐啊！没有任何副作用啊！这个世界，我们能不去吗？要早一点去，早去，早享受啊！啊，到了极乐世界，是娑婆世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啊，我要去帮助他，行不行？行。你在极乐世界分身就去了。阿弥陀佛有神通，能分无量无边身。啊，他分身是干什么？戒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遍法界虚空界，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人多少？数不清。只能说无量无边无尽。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要分无量身、无边身、无尽身，每一个求往生的人没有见到佛，极乐世界在哪里不知道，你找不到。啊，一定他来接引，我们要有信心。啊，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就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在你感受当中，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过你身边，像母亲照顾婴孩一样。那阿弥陀佛有这种智慧，

德能相好神通，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智慧道力神通跟阿弥陀佛很相似啊！阿弥陀佛能办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办到。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肯定也变无量无边身，干什么？第一个，去拜佛、供佛、修佛啊，听佛讲经说法，修慧呀，佛慧双修啊，到极乐世界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现在不要搞，耽误时间啊，障碍往生。现在就搞一门，一部经，一句佛号，往生到极乐世界，我在法门无量誓愿学，跟谁学？每一尊佛教我一个法门，无量无边诸佛，我同时都学会了。啊，无量无边法门全会了。啊，我在很多年前就劝导大家，四弘誓愿，我学前面两条，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这一生干的。到极乐世界，我修下面两条：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到极乐世界再圆满啊，分成两界啊，让我们现在专心一门深入啊，学海贤老和尚。你看看人家多简单，多生死，一生当中一部经也没念过，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剃头的时候师父叫他，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过人之处，超过一般凡人的地方，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所以，他很快就成就。他明心见性了啊，这一句佛号功夫成片得到了，事一心不乱得到了，理一心不乱成就了啊，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不说。为什么不说？没人懂啊，没有人能做到啊。啊，所以完全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的人看出来了，不会看的人说了没用。说了会给自己惹麻烦，啊，一生表演的清淡。

清淡当中有神奇，有微妙，那表法，表什么法？就是表拿一本书照相的法，圆满的表法。这一法表了，三天之后就走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去的。这个法重要啊，要佛法常住在世间，除了生战生，没有第二个办法。你这一家家庭要兴旺，家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互相赞叹，这个家兴旺啊。如果这个家里面的人对人都不满意，都自以为是，这个家肯定衰败。今天地球上的混乱，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人心，感觉到没有依靠。啊，许许多多同学都问我，哪个地方平安？啊，我只有一句话劝大家，那叫中国平安。那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老祖宗生生世世是以伦理道德教化后代，祖上积德，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祖上积德就这一家，我们要相信。那我们把祖宗丢掉了，不过200年了，对老祖宗怀疑了，今天遭大难。如果要遵守老祖宗的教诲，中国今天不但自己是太平盛世，影响全世界。那给全世界带来了安定和谐。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以德行教人，真正达到止于至善，比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止于至善的境界更高更圆满的，那是哪里？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确实止于究竟圆满的之上。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天天教人。啊，经上常看到的，经现在说法。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没有停止过。人是教得好。天天教，再不好的人都变成好人了。这个重要啊！所以学佛，我要不是张家大师，我不知道。

我跟张家大师的缘很深，第一天见面他就告诉我，劝我学释迦牟尼佛。一年之后他劝我出家，我跟他3年。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他还要学吗？他那个学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成佛了。还学不厌，我们没有成佛，怎么能不学呢？学的方法无量无边的，所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学一定要掌握到一个原则。无量无边的事、理、因果，它是通的，它不是时代版的，所以一门通了，一切都能贯通。一切贯通，也不妨碍我们一门深入，门门深入，无碍呀！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放下这3种烦恼。无明烦恼妄想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叫杂念妄想极其微细杂念粗细不一样通通都存在80心田变成80里面的落屑种子这个东西不是物质佛说得很好如果落屑种子它要是物质现象的话佛就说了整个虚空也容纳不下那说我们无量劫到今天起心动念所造的业但是这些业不是真的你没有开悟没有转世成智这个虽然是假的它起作用这个作用就好像做噩梦一样它起作用真正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它就没有了转80成4智了它就不见了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阿赖耶识里头的跟真如自性没关系心性里头没有重要的，咱们摆脱阿赖耶，帮助阿赖耶转成智慧，这叫功夫。
啊，这第一等的功夫啊，那完全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下功夫啊，如何我能够眼见耳闻啊，鼻嗅舌尝身体接触都不生执着啊，没有执着，那你就证阿罗汉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啊，你这个功夫超过四禅天，超过四空天。要不是佛教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功夫再提升，不但与一切法不执着，能与一切法不分别，不分别心里没事了。清净平等心是真心，真心现前，真心的作用就是觉。啊，觉就是知，无所不知。这一桩事情与读书不读书没关系。那就像慧能大师一样，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海贤老和尚也不认识字，来福寺的三个都没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他们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的，为什么？念佛得三昧也，啊，就是得清净心。我们的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那他们用一句佛号，这三个都得到了啊，清净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啊，就是法身大师。这三个境界，一句佛号证得。为什么证得？他肯放下。我们念不能证得，没放下啊，分别执着都没放下。不但没有放下，可能分别执着于日而增啊，一年比一年加重，没有减轻。如果一年比一年轻，他有进步，他功夫得力了啊，这些习气一年比一年重，那换句话说，他这一生跟佛结了缘，阿赖耶是有种子，这一生不能成就啊，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非常可怕啊，在现前来说，六道里头人的寿命最短啊，也许人说畜生寿命短，畜生虽然寿命短，佛在经上告诉我，他很难离开畜生身啊，你比如说他变成鸡了啊，寿命是不长啊，不到一年就被人杀了，来生呢，来生还是鸡，他总要做几十次或者几百次，这个麻烦。

他才能脱离这个身。问题在这个地方。鬼的寿命长，鬼到底一天，人间一个月。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供养他，就是一天供养他早餐，供养他晚餐，就这个意思。人间一个月，他一天寿命长。人间一年，鬼道里头12天。他活的寿命，以他们那个时间算，也要几千岁。如果堕到地狱，麻烦大了。那真是要几万岁、几十万岁，才能出得来。太难了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真害怕。我们还敢造业吗？还敢任性吗？还敢发脾气吗？发脾气伤害别人，别人伤害少。对自己伤害大，我常常讲3-7分，伤害别人3分，伤害自己7分。累积这些恶业，就是6三途果报啊！决定不能做啊，不能忍也要忍呐。为什么我不想到三恶道去？忍辱就是功德，是好事。越是严重的人，越能吃，功德越大。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样的伤害？人如仙人，被人冤枉，凌迟处死，一点怨恨都没有。现在提前成佛了。人如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没有成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那么由此可知，人家来骂我、侮辱我、羞辱我、找我麻烦，是不是好事？好事。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到哪里忍什么？所以这个世间人没有善恶。你要懂这个道理，害我的人帮助我成就。我不但没有怨恨感恩他，不经过他这一关考试，我什么提升不起来。我能够提升上来，完全是他们的帮助。能不感恩吗？他们冒着要堕三途的危险，把我提升。所以你才真正明了啊，菩提道上啊，全是恩人呐，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能帮助你提升，就是真善知识，那个正面的，正面如果你生起贪念的心，你堕落了。负面。

面的，怎么样整理？你不生怨恨，你生往上升了。净缘无好丑啊，好丑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我们的心好，样样都好；我们的心不好，善恶都不好。善的叫我起贪心，啊，恶的叫我起嗔恨，通通叫我往下三途去。啊，所以你要是真觉悟，真回头了，善的不生贪念，恶的没有嗔恚，全部都帮我提升。这是佛陀教育，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啊！你绝不吃亏。跟世间一般人讲的不一样，跟世间大圣大贤讲的一样。啊，就今天不但是佛门要互相赞叹，对不同的宗教也要赞叹，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世间有战争，不希望社会上有冲突。如何能化解冲突，能消除战争啊？那就是互相赞叹，互相敬爱。最有效的方法真的就是佛陀教育啊！我们在年轻时候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跟人家相争了啊，认为竞争是正常的啊。学佛搞清楚搞明白之后才知道竞争是错误的啊，忍让绝对正确，忍让决定不吃亏啊，自己在那里累积功德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后面的果报殊胜啊，但是怎么样？不求果报，果报更殊胜。啊，求果报决定得到。啊，但是会引起执着，会引起贪念。啊，为什么？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一生过着清苦的日子啊，来佛寺这三个人一生清苦啊，他们生活能过得很好，完全靠自己的劳力啊，小庙没有香火，一般人都不去的，没有供养啊。工作最勤奋的海鲜老和尚，他有体力啊，耕作那么大的面积啊，一生开辟农场，开辟了十几个一共100多亩啊，那收成很丰富啊啊，救济贫穷啊，特别在农村里的老人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去赚钱了啊，老人衣食靠谁？没人照顾

这些人都有福报，遇到海鲜老和尚啊，他来帮助他照顾这些人。报告里的说，受他接济，受他供养，成千上万的人。啊，自己什么报酬都不要。啊，多余的通通供养大众。啊，那么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限。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心，啊，尽心尽力来做这桩好事情。啊，今天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讲伦理道德的，讲因果的老师啊，没人讲了。啊，我们想到要搞汉学院，无非就是培养这些老师，他们学成之后，希望能发现义务的宣讲，不求报酬。到处去讲，那简单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就心意满足了。讲的人越多，对这个社会帮助就越大。那我们从口中尝出无尽之宝。这个宝是教诲，这个宝是圣贤的遗教，我们学了之后要宣扬出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诗经。

0: 应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啊，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0: 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0: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失踪，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俗。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屋，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5: 太乐意了。
4: 那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

0: 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出来的就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

0: 人家的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唱的歌。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又禅定又神通，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实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

0: 他拿了一只是飞空菜根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要不然他哈笑笑说，咱不能打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2: 哦，在唱出声。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剑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

0: 的座位马上把给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女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 一心只在

讲经念佛，恐为客工逾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